0: 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1: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2: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灵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3: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2: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3: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2: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4: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2: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4: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2: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4: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2: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3: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2: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3: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2: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5: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2: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5: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2: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5: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2: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5: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2: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6: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7: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6: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7: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 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5: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周四，农历5月11。今天深圳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
1: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的悬而未决的耐受度有多高，有没有具体的事情来一起聊一聊哈，例子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留言。
5: 对，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2025年度深圳慈善捐赠榜编制工作已经启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均可以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5号。深圳慈善捐赠榜由深圳市民政局在2016年首次启动编制，旨在统计过去一年深圳慈善捐赠业态，激励和表彰支持深圳慈善公益事业的机构和个人，营造全民慈善的良好氛围。2025年度深圳慈善捐赠榜将统计在2025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发生过的捐赠行为，含货币捐赠和实物捐赠折价，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
5: 其中个人捐赠10000元及以上将收录个人的捐赠榜，在深圳企业捐赠100000元及以上将收入企业捐赠榜，在深社会组织接受捐赠100000元及以上将收录社会组织捐赠收入榜。根据了解，编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整合深爱善深圳慈善平台、经营主体公示信息填报系统、社会组织工作平台三大系统，实现全流程线上一体化申报，各渠道的数据互通，自然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只需选择相应渠道完成一次申报即可，无需重复填报。此外，还有慈善行业工作台可进行推荐申报。
1: 继续关注，日前由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和深圳市公证协会联合打造的四专联服系列活动 IPO 企业上市实务交流会暨晋园区晋企业专业服务实体经济活动在广电金融中心成功举办。活动汇聚深圳财务、法律、税务、公证四方专业力量，构建一体化服务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上市筹备成本，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四家专业协会联合打造的四专联服系列活动实行轮值主办机制，本期活动由市住协牵头主办，聚焦资本市场合规发展与企业上市实际难题，设置专题分享、产品展示和实地参考三个环节，打造授课解读加产品推介加现场观摩的立体化服务模式。
5: 来继续关注，昨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罗湖开幕。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作为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机制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之一，是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多边合作、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2017年以来，工商论坛已连续在中国举办6届，长期以来 来得到亚太成员经济体广泛的参与和大力支持。本届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主论坛、三场平行论坛及三场特色产业调研。

0: 同期设置优质中小企业产品展示区，汇聚 APEC 成员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共探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筑区域产业开放合作新生态，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
1: 再来关注，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在全国40个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围绕汽车购买和使用管理、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以及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后市场领域先行先试，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深圳入选试点城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优化汽车限购和使用环境、智能网联汽车的推广应用。通知提出，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要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的支持政策，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同一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和保险服务、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六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着力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的限制措施，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培育汽车消费的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全面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为试点城市打开了制度创新空间。
0: 来继续关注，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由中集集团打造的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入列其中。该工厂通过部署50多个数字化应用和 AI 解决方案，优化资源配置与生产流程，将制造周期缩短32%，缺陷率降低47%，成为中集集团首家也是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共同发起，代表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仅有238座灯塔工厂。此前，深圳已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为法雷奥深圳工厂、工业联富联深圳工厂以及富士康深圳工厂。其中法雷奥深圳工厂作为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标杆，实现了硬件与软件一站式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制造。工业富联深圳工厂通过大规模部署37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用力，实现敏捷产品推出与智能化大规模生产。富士康深圳工厂则通过全自动化流程及 AI 设备优化系统，使生产效率提高30%，库存周期降低15%。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议关于加快深圳地铁18号线1期建设进程的建议办理座谈会在沙井街道召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沙井新桥街道辖区人大代表、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就这一事关百万市民出行与千亿级产业园区发展的重大交通项目进行面对面交流，回应民生关切。被称为深圳外环线的地铁18号线是串联宝安海洋新城、光明科学城、龙岗平湖及盐田中心等重要节点的市域快线。其中一期工程的建设对于地处广深澳港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带的宝安沙井还有新桥片区尤为紧迫。
0: 市人大代表苏毅在建议中指出，作为深圳西部市级中心核心区及工业重镇，沙井新桥常住人口已超100万。然而该片区目前仅靠地铁11号线和12号线支撑，轨道密度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且未形成网络，特别是新桥片区至今仍无地铁覆盖。沙井核心居住区居民前往最近地铁站往往需要步行1公里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铁覆盖真空地带。行车难、停车难已经成为制约该片区发展的痛点。早晚高峰，北环路、保安大道等主干道常态化严重拥堵，不仅降低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推高了物流成本，影响了营商环境。交通短板更直接制约了工业上楼战略的实施。 作为深圳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之一的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目前已进包括了世界500强独角兽企业在内的70余家企业，未来预计将集聚近400家高新企业，新增就业岗位约4万个。然而，片区对外交通目前还仅依赖一座2车道的跨线桥，交通瓶颈日益凸显，企业普遍呼吁急需地铁18号线打通对外快速联系，以增强对高端产业人才的吸引力。
1: 继续关注，近日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在上海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榜单同步揭晓，宝安企业、立讯精密、顺丰控股、斯摩尔国际成功上榜，展现出宝安企业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报告显示，百强企业前10名依次为联想集团、西音、字节跳动、比亚迪、中国石油、华为、洛阳木业、立讯精密、海尔智家、中原海控，其中立讯精密位列第8位，顺丰控股位列第70位，斯摩尔国际位列第99位。
0: 从区域分布看，广东共有19家企业跻身百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分别为比亚迪、华为、立讯精密、大疆、腾讯控股、传音控股、中兴通讯、迈瑞医疗、顺丰控股和斯摩尔国际，彰显出深圳作为民营经济活跃、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的强劲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上榜的3家宝安企业分布于先进制造、现代物流和新消费科技等领域，体现出宝安产业体系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水平。
1: 近日，由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宝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承办的2025年宝安区惠民体育技能宣传推广活动收官。活动覆盖全区10个街道、20个社区，累计开展体育技能推广活动229场，服务市民5771人次，超额完成全年4000人次的服务目标。作为宝安区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本次活动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将优质体育资源送到社区居民家门口。全年共开展46个推广项目，涵盖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大众运动项目，太极拳、健身气功等传统康养项目，以及梅花拳、无人机科普，还有车辆模型科普等特色的课程，形成传统体育加现代健身加科技体育相结合的多元课程体系，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
0: 活动期间，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开展规范化教学，从夜步舞、燃脂操到太极剑形体训练，从跳绳、武术、足球到广场舞、柔力球，丰富多样的课程受到居民欢迎，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学习专业体育技能。部分社区还依托活动组建起常态化健身队伍，推动群众从参加一次活动向长期坚持锻炼转变。除开展线下培训之外，宝安区还同步完成10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点建设，实现10个街道全覆盖，各服务点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健身指导和科学健身知识宣传，进一步延伸基层公共体育服务触角。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2: 清晨8点，聆听宝安，这里是宝安早新闻。
3: 近日，宝安区正式印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13项具体举措，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聚区。若干措施提出，宝安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叠加前海政策优势，抢抓智能化和工业化交汇融合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在夯实核心技术底座方面，支持企业及科研院所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重点布局实训场景，支持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在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方面，鼓励工业企业部署相关基础设施，提升智能制造数字化能力，支持智能硬件产品研发创新。在全要素支撑方面，为人工智能 OPC 等初创企业提供办公空间、政策辅导、产品推广等创新创业服务。在人才方面，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企业及团队纳入凤凰英才计划。在金融支撑方面， 鼓励私募基金投资人工智能产业项目，依托金融超市等平台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金融保障服务。接下来，宝安区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

0: 能的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以人工智能加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22日，宝安本土硬科技企业海清智源挂牌港交所，成为多光谱 AI 第一股，这也是宝安第90家境内外上市企业。这家位于航城街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深耕多光谱 AI 领域十余年，搭建了从硬件到算法、从模组到大模型的全栈自研体系。自研多光谱 AI 大模型已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企业累计拥有158项知识产权，在多光谱 AI 整体市场和 AI 大模型服务两大细分赛道均拿下全国第一。招股数据显示，企业近三个财年营收从1.17亿元增长至6.69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38.9%。本次上市公开发售阶段，融资认购倍数接近7200倍，超25万投资者参与，充分彰显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信心。至此，宝安区境内外上市企业总数达到90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66家，境内上市企业数量稳居全市第二。今年以来，宝安已新增6家上市公司，后备梯队同样动能充沛，在省级辅导企业53家。新三板挂牌55家，动态储备企业超过800家。从海清智源的上市钟声，到日益壮大的资本市场保安板块，保安正以完备的产业底盘和全链条培育体系，助力更多硬科技企业逐浪资本市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关注2026年广东高考。6月24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考生成绩也已同步放榜。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划定，本科方面，普通类历史本科线为440分，物理本科线为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历史类为546分，物理类为539分，普通类专科线，历史类和物理类均为200分。考生成绩6月24日上午11点30分起，通过手机短信自动推送，中午12点起，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如对成绩有疑问，考生可在6月25日下午5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招生办提出复查申请，复查结果将于6月30日开放查询。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谨慎考虑，合理布局。
2: 建议大家呀，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天填好草稿志愿表，早点登录系统，预留充足时间给自己去核对和完善。第二，一定要确认志愿，让志愿真正生效。考生首次确认志愿后，尤需修改，最多呢可取消2次志愿确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志愿做了修改，就必须重新进行确认。第三呢，保持电话畅通，保管好自身账号密码，请大家务必认真对待。
0: 接下来关注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深圳在各区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把应急技能送到市民家门口，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6月24日，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福田区黄岗村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咨询台，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集中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并推出老旧插排上墙加换新展示、居家防火知识等互动科普项目，吸引不少居民驻足参与。
3: 如果比如说油锅起火了，你要马上关掉，把这个阀门给关掉。油锅起火，你要该怎么去处理灭火？像比如说锅盖，通常我们用毛巾沾湿包住我们的手，把我们手裹住，然后用这个锅盖从这个边缘这样子慢慢的盖下去，不能从中间，中间的话你从那盖下去，它火就会从我们边缘这些冒出来，烧到我们自己。
1: 6月23日，石岩街道也启动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在石岩会堂广场，400多家企业负责人和市民代表参加了心肺复苏、消防灭火等实操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派发宣传资料8000余份，帮助市民掌握居家用电、燃气使用等安全要领。
4: 火灾的时候，我们人员如何逃生、如何灭火、如何使用灭火器；人员昏迷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进行心肺复苏。
1: 作为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的系列活动，从市级主场到街道社区，深圳以多层次全覆盖的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流动摊贩曾是城市管理的难题，但在保安沙井，这道题有了一个温暖的解法。三味时光疏导点让54个摊贩从漂泊到扎根，这里没有驱赶，只有守护，没有冷漠，只有烟火气，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座城市正在用行动兑现对每一个奋斗者的承诺。
1: 深圳很快，快到没人管你从哪来。深圳也很慢，慢到愿意等一个摆摊的女孩扎下根。她叫陈小娟，湖北人，两个娃的妈。来深圳第一次出摊的 KPI 不是开张，是被撵。
2: 第一天摆摊就被城管给赶了，然后也占道经营了嘛，反正是心情挺糟糕的，就好像感觉没一个好的开始。
1: 开局没开好，但他没撂挑子，东摆西摆了小半个月，生意刚有点起色，可三乱整治也一天比一天严了。
2: 那车被城管收走了，反正就挺难，但是我还没有放弃。
1: 再后来，沙井街道沙三社区干了件漂亮事，在西环路和地塘路交汇处划出了54个摊位，取名三位时光疏导点，水电、厕所、保洁全给你配齐，同类型摊位不超过三家。一句话，不内卷，
3: 确保摊贩引得来、留得住、经营得好，实现市井烟火气与城市劲畅美双向奔赴。
1: 抽签选铺位那天，陈小娟一把抽中了一号铺位。
2: 老天爷也是给我看到我的努力付出嘛，可能给我开了一扇门嘛。
1: 初中文凭，两手老茧，她拼了命的努力，只是想让孩子别再吃她吃过的苦。
2: 我一直跟她说努力学习，努力学习，不要像妈妈一样好好考个大学嘛。因为我自己没有读过什么书，读过初中毕业，所以说我就觉得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1: 陈小娟是深圳的1800万分之一，这1800多万人散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深夜11点的写字楼，凌晨4点的早餐铺，风雨下的外卖车，和这个终于不用再跑的小吃摊。有人说深圳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但这里的体温从来不是高楼给的，是灶台的火，是锅里的油，是那个被城管追过、车被收过、现在笑着跟你说我是幸运儿的那个妈。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也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4: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摊位，
5: 准时准点的收摊开工，
6: 是我的第二个家吧。
2: 只要我不断的努力，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1: 好啊，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变化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300-400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1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2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8: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四，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是会连线江门电台 FM933 的主持人斌哥哈。那同样呢，各位车友呢，对于这个江门有任何疑问，怎么玩，具体的线路啊，美食推荐分享，或者说想问斌哥有什么好吃的哈，斌哥最擅长吃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分享。同样呢，今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会给江门的朋友分享一些研学甄选路线。那下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连线江门的斌哥。早上
9: 好。
8: 好
9: 的好的，
8: 早上好。
9: 江门小鱼大家好，深圳的听众朋友好。

0: 我们是 FM 93.3交通旅游之声，大家好，我是何斌，
1: 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希，
2: 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欢迎两位哈，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本周的周四哈，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一到六月份的话，大家的心都是痒痒的，都想着 对，虽然说哈，我们现在不是学生，没有这个暑假，但也会希望在六七八月份的时候啊，用一场旅行来就是感受一下我们的，属于我们读书时候的那些时光。
1: 对，
0: 嗯哼，好，那当然哈，我们现在不同样的就是很多的学生现在已经变成了别人学生的爸爸妈妈了。对对，所以呢，还是除了自己要出行安排之外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朋友哈，在暑假里面的一些安排。那么我刚刚也听到一些哈，好像也有一些研学的，现在是挺主流的一种玩法。
1: 是的，是的，因为研学的话，确实，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去感受更多的东西。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这边要分享的是深港毕业研学甄选路线。
0: 嗯哼，哎，你知道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什么的研学游是最受欢迎的？
1: 怎样的呢？
0: 就是把小朋友扔给你，我就不用管的那种。
1: 哦，不用管那种吗？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研学游。OK，
2: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毕业研学，
0: 对，
2: 或者说是那种寒暑假研学呢，就是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呢，就相当于把他送去短期的这种幼儿园或者是那种研学班，
1: 对，
2: 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这样子，
0: 对，
2: 然后白天家长就可以自己玩，然后孩子就跟着研学团队就是去博物馆呀，
1: 各玩各的，
2: 手工啊，
0: 对，
2: 去图书馆啊这样的。
0: 哎，对，好像我不是之前我去北京嘛，然后就想起了带小朋友去北京的话，原来北京也有这些研学游，就是你交给他，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逛，然后回来就接回他就可以了。
1: 哎，好棒哦，这种
2: 对接回来，然后晚上吃饭睡觉，
0: 对，
2: 第二天早上再送去，然后你就出去玩。
0: 哎，对，所以最近我们台也有一些就是军训的那个研学游嘛，我们的宣传口号是7天自由假跟14天自由假。
2: 哦，家长的自由假，
0: 家长的自由假，
1: 一听就很诱人啊。
0: OK， 好，回归啊，我们听一下，就是深圳的一些研学游，看什么可以借鉴一下的。
2: 对，给厦门朋友就推荐一些这种就是公旅研学的小众路线。
0: 嗯，
2: 其实说到咱们深圳有很多博物馆、美术馆，
1: 对
2: 啊，很多家长其实像那些大的民族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应该都有带去。
1: 对，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一点的博物馆。就是当然了，这里面也有穿插香港的博物馆啊。
1: 香
2: 港，来先给大家先说一说我们深圳的啊。首先第一个是招商局的历史博物馆，在蛇口啊，蛇口的微波山山顶的山顶秘境，就是深圳应该很少人知道这个山顶博物馆。
1: 我第一次听，哎，
0: 我也是第一次听。
1: 对，
0: 蛇口我去过了啊。对，以前就去深圳就去蛇口嘛。
2: 然后它是在山顶哦，山级展场、城级展览的这种超前设计理念，你看，我说它小众吧，确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0: 对，
2: 一个在山顶的历史博物馆，有两层的展厅，横跨了1872年至今3个世纪啊，它的这个跨度，
1: 对，
2: 五大篇章梳理了招商局发展的一个脉络，然后也串联起了蛇口的开山填海、深圳改革开放的早期发展史，在这个历史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因为它里面呢留存了大量晚清航运的一些原始的档案、老照片，还有实物的船模啊，就是完全跳出了课本文字，可以很直观的从深圳的小渔村走向对外开放的起点，你可以看见，
1: 对，看深圳的发展，然后导航直接到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新馆，它是坐地铁的话是2号线的蛇口港站哈，它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然后中午是不开的哈，这要注意，然后下午的2点到5点半，
2: 它不一样，因为一般的博物馆是周一闭馆，它是周日闭馆，
1: 周日闭馆，
0: 周日闭馆，特别有兴趣性格，所以小众吧，
1: 对，
2: 小众。
0: 但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还是看我们就是深圳的发展历史，在蛇口特别有代表性。
1: 是的，是的，
0: 对的，
2: 是的。
1: 好，
2: 这个是不用预约的啊。
1: 对
2: 对。第二个就是钢结构博物馆，
1: 是的，它这个是在南山写字楼群里的 玻璃穹顶秘境哈，
2: 你敢相信他在写字楼里的
1: 博物馆？写字楼里，他是通过一个球体玻璃的结构，采光通透感呢是比肩卢浮宫金字塔。晴天呢，它的穹顶阳光洒落，光影的这个线条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也是南山临门票的网红拍照打卡点。
2: 嗯，
1: 那它也是作为我国唯一钢结构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完全贴合高中的物理力学、建筑结构课本知识点，把抽象的受力、承重、钢结构等等变成一个实景的模型。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高三、
1: 对，就很适合学生去，就课本上的一些知识，
2: 对，毕业研学嘛。这个博物馆还挺有意思的。
1: 然后它挺大的，它占地面积有4468平米，展厅面积是1538平米，依次呈现走进钢结构、钢结构历史、钢结构科技，还有体验钢结构、钢结构未来五大篇章，带你穿越百年去体验、
2: 对，是的，这个钢结构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工业的精密跟力量在里面。
1: 嗯，
2: 刚刚我们都说了，它也是南山，就是还蛮网红的一个打卡点。
1: 对，它很漂亮，因为它的一个设计的话，
0: 对对对，看外表是
1: 。
0: 嗯，
2: 钢结构博物馆，哎，也在靠近蛇口，在登良站，
1: 也在靠近
2: 地铁二号线。
0: 八号线
2: 啊，二号线、八号线，八号线是延长线，二号线的延长线，
1: 对，
2: 二号线的登良站、
0: 嗯，
2: 然后它是上午一直9点到下午5点，
1: 嗯
2: 啊，每周一闭馆
0: ，OK，
1: 对，
2: 也是不用预约的、哦，
1: 不用预约。哇，下一个也是菲亚达纪实文化中心，
0: 你一听这个菲亚达就知道是什么，
1: 是不是、啊？
2: 是不是对这品牌还是很熟悉的？
0: 对，嗯，
1: 它的展馆面积有3853平米，它是双层的游览动线。让你觉得没有那么费腿哈，就非常适合学生短途出游的节奏、
2: 嗯、
1: 第一层就是聚焦深圳本土腕表的企业发展史，还原特区钟表产业从代工到自主创牌的逆袭之路，也深挖了特区民营创业的逻辑。那么第二层就是沉浸式的钟表科普空间，就如果你是喜欢表的朋友哈，他会拆解这个腕表的齿轮还有机芯内部的构造等等，看懂微米级的精密加工工艺，感受中国制造的极致细节、导航直接到菲亚达纪实文化中心，在光明。坐地铁的话是地铁六号线公明广场站哈、需要转一下线到六号线，
2: 他们也是周日闭馆，
1: 对，也是周日闭馆、
0: 要记住了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会熟悉菲亚达呢？因为以前有个球队要深圳菲亚达了、对，很久之前了。
1: 看来这个品牌做得好哈、然后它的也是免预约，直接去就行了。
2: 对，
1: 下一个我觉得更要分享给江南的朋友
0: 了。哇，这个一定要去看啊！
2: 华强北博物馆，
1: 听名字就想去了。
2: 有没有想到暑假第一站要过来深圳，然后很多朋友第一站要到华强北，
1: 华强北去买一买哈、
0: 好，其实也是因为昨天我们就高考那个成绩公布嘛。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的小朋友的成绩非常好，那我们就在商量，就是大家都在给了意见，在选择什么的学校，我觉得选择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是一个科技嘛，还有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啊等等，也会我觉得选择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是一个科技嘛，还有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啊等等，也会给予到很多的一个大学的学子他们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1: 是的，欢迎报考深圳的、现在深圳其实今年也是很多学校可以报考，
2: 而且有扩招，不仅扩招还有加了很多专业。
1: 对，
0: 虽然说你们的学校没有说什么双一流，但是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分数是特别高，
1: 分数很高。对，深圳的学校出了名的会分数会高一些。
0: 对，
1: 基本上已经是就是我们当年的一本线了哈，现在来说的话。对，但是他能给到的一些资源配套我觉得是很好的。
0: 所以你说嘛，华强这个地方，就华强北这个地方真的会造就很多神话都不一定，所以这个博物馆我觉得这特别值得去看一下。
1: 是的，
2: 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对于毕业生来说，华强北不是买数码的商圈，不只是买数码的商圈。
1: 是的，
2: 它是读懂深圳创新精神的窗口。那华强北博物馆呢，它就跳出了传统的这种图文展的这种模式啊，它采用很年轻化的科技跟互动设计，非常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而有四个主题的展区，还原了华强北从简陋地摊的这种元器件集市到全球电子科创高地的逆袭之路。
1: 是的，
2: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华强北博物馆了。地铁二号线或者七号线华强北站 落车就行。
1: 对，
2: 然后它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周一闭馆，不用预约。
0: 嗯，
2: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圳的博物馆。那香港呢，我们就给大家带过一下啊，像香港的海事博物馆也是很推荐大家去，
1: 很出片，这里拍照。
2: 暑期啊，或者毕业行呢，很多朋友出境的第一站就选择香港嘛。
1: 对，
2: 然后呢，就还有当 M 家当代。

0: 视觉文化博物馆，
1: 对，然后还有像中电钟楼文化馆，
0: 嗯，
1: 然后以及往后的像香港科学馆，
0: 嗯，
1: 还有很多哈，其实更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这个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包括香港因为时间的一个关系就没有详细的介绍，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一个分享，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名字叫做深港毕业研学甄选路线，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推文。
2: 好的，去一个地方要去一下他们的这个博物馆，也学习到当地一些历史还有一些科技的东西。我觉得香港跟深圳这方面的话还是蛮多选择的。而且呢我们是非常方便哈，我们过来就一个多小时，现在其实去香港也很方便，我们去香港可能也就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过关到中环，
1: 哇，
2: 对，很快的，
1: 直接市区哈，还是很方便
2: 的，
1: 对，
2: 而且很方便的。好了，那感谢小米跟小西介绍一些研学的线路哈，也让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可以不用在外面晒的情况底下，在空气底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参观到一些东西。
1: 对，
2: 这我想是很多家长都喜欢的。那好了，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上周也跟大家预约一下，就是我们就江门最出名的就是咖啡嘛，
1: 对。
2: 然后今天呢，特别选择一个鹤山的咖啡的一个 City Walk 的城市感觉，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些店可以值得大家在鹤山这个城市里面呢去可以品尝一下。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鹤山有很多风情，比如说水乡，还有山林，还有永春啊，都是非常出名的。
1: 嗯。
2: 那鹤山的咖啡呢，其实环境配合咖啡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
1: 嗯。
2: 所以呢，这里的话有很多最治愈的一些打开的方式，大家不用赶行程，也不必做攻略，哈，慢慢走走的来感受一下咖啡加文旅的一个快乐就可以了。哎，有没有尝试过？就是永春武馆里面可以喝咖啡的。
1: 哇。
2: 对对，也可以在山林间去吸收氧气的同时呢，再品尝咖啡，也可以到老城区里面去寻味怀旧，在鹤山你就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些东西。
1: 嗯。
2: 那而且呢，大家也可以骑行，也可以步行，每一条线路的话都有可以属于你们呢前行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2: 那第一条线路是永春水乡喝咖啡的一个路线。那么首先呢，我们去到的是古老的永春咖啡啊，这个武馆它本来是一个武馆来的，然后呢它改造成了一个咖啡馆，很非常有格调，而且那这个叫古老永春咖啡，它是红砖墙加那个木人桩，如果你懂的话也可以在现场展露一下你的身手啊。然后沿途的话还会有很多，比如梁赞故居、永春的传承道，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永春的文化啊，也可以在古老水乡的石板路上面呢去感受一下青瓦白墙引着流水，随手一拍就是岭南风情的一个大片。哎，走过一点的话有一家呢，其实我自己喜欢在这里发呆，叫镰仓小院。
1: 嗯，
2: 它就在那个岸边，岸边的一个拐角处，因为它是拐角处嘛，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车啊跟人呢在走来走去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远处的水，所以那种感觉就特别的静谧。
1: 对
2: 啊，可以在这里的，它有一个二楼，大家可以在如果不嫌热的情况底下，可以在二楼看着外面的风景，吹着这个和风，还是蛮不错的选择。它就在鹤山的边渡上哈，临江吹风的，喝着咖啡看这个江景，这一家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2: 另外还有一家叫胡来 ，Who Like 啊，叫胡来，它 Who Like 谁喜欢嘛？
1: 哎，
2: 那里面有男生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摩托车。
1: 哇
2: 啊，对对，摩托车，它是里面有很多烈火战车啊，什么那些本田的那些摩托车，应该是很多朋友呢小时候的时候非常喜欢拥有的，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2: 然后看着这些大玩具喝一杯咖啡也是大男生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是鹤山的边渡，鹤山边渡呢它也是在岸边可以一路吹风一路喝咖啡的，这几家呢都是挺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店啊，就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您可以看一下哪一家的风格更适合您。好了，第二条路线呢是自然生息的飞行吸氧治愈。大家说有时候喜欢喝咖啡，但是喜欢一些森林的感，大自然的感觉。之前呢我不是介绍过在大雁山那个入口处的旁边有一个叫曼森部落。
1: 嗯，
2: 这里呢可以360度全景的看到这个山景，一路看山景一路喝咖啡，它有室内跟室外，还有那个山间流水，还有小湖。那么同时呢这一家店的老板娘有时候会在这里自己唱歌啊，唱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有我们听说叫鹤山还是江门郑秀文之称的，听说哈，那我听过他唱的还是蛮。

0: 错，所以呢这一家我是推荐大家可以过来品尝一下。另外途经的还有我们的西江美岸文创园，里面也有岭南的非遗馆和运河咖啡，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最后的可以去紫禁庄园啊，叫禁欲咖啡，它是那种南法庄园的风格庭院，再加草坪，再加拱形窗，拍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几家这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另外如果喜欢城市的那种感觉，去感受一个城市的烟火气的话啊，就可以第一个去到春丽好码头飞荡，春丽好码头飞荡，因为广东话读才会有一些感觉哈。
1: 对，
0: 它就藏在我们的老鹤山的记忆当中，里面呢它是有一种复古的物件，再加一些年代感的装修，再加一杯咖啡，就感觉有点穿越的一个风格在里面去。然后大家可以漫步在沙坪的老街，一些烟火的小巷，譬如说丰子图书咖啡呢，它就是鹤山市图书馆的二楼，有书香加咖啡的香味。另外春溪咖啡是本土干和茶的特调啊，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鹤山特色的咖啡。另外最后可以逛一下哈鹤山的博物馆，也是可以在喝咖啡的当中去读懂我们鹤山的历史文脉啊。这三条路线还是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些春咖的风格的一些路线啊，譬如说去凤凰树下咖啡，你可以避开这个人潮，也可以走一些小众的路线。这个咖啡馆呢是藏在萧南鲜卑古村里面的。它是鲜卑古韵架咖啡的碰撞，它招牌的是什么呢？因为萧南其实特别的就是牛肉嘛，鹤山舞动啊什么，很多牛肉都非常出色。它有一个叫招牌牛肉咖啡，
2: 牛肉咖啡，
0: 对，牛肉咖啡，就牛肉咖啡是那种咸甜交织的感觉，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因为我们
2: 这不创新啊，
0: 对，腐乳咖啡嘛，你有一样特色的话就开瓶腐乳咖啡嘛，如果你小米大下一次去可以品尝一下。
2: 好，
0: 那我们这个鹤山的话是牛肉咖啡，牛肉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但牛肉咖啡可能大家没品尝过，
1: 没有品尝过。
0: 对 对，可以去品尝一下，就是那种也其实跟腐乳咖啡有一点相似，因为它是有点咸跟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第二个叫凤凰树下咖啡哈，可以点一杯哈。牛肉招牌的牛肉咖啡。
2: 这牛肉还是它的招牌。
0: 哎，对，招牌牛肉咖啡哈。然后呢可以去锦绣城西哈，它这里呢有百亩的田园风光，樱花大道，四季都会有景观的，拍出来都是田园的大片。
1: 好，
0: 还有一个叫做Twist Coffee 的，就是查案德咖啡。它是那种用复古的花砖再加藤编灯饰组成在一起的，他们是喝越南风格的咖啡。越南风格的咖啡。所以呢这几家是串联乡村跟古村还有田园的一个特色咖啡。而且呢推荐大家这个牛肉咖啡真的可以品尝一下，我就喝过。
2: 有没有一种牛肉汤的感觉？
0: 会有一种咸牛肉的感觉。对对对，会有那种吃牛扒咸牛肉的感觉在里面。所以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品尝一下。那么这几条线路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那个名字的话，你可以上去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我看一下日期哈，因为之前我已经收藏了，在六月十五号的那一期推文当中有我们鹤山的这个咖啡的行走的路线。可以让大家用不同的风格来感受一下鹤山的文化，鹤山的美景，还有鹤山的一个风情的咖啡。
1: 好的
0: 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一个路线，
1: 非常丰富啊，感谢兵哥。那最后我们依然看一下路线方面哈。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路况还挺好，比上周下雨相比好很多。现在从我们像宝安西乡这边的话，从新叶路转这个广深沿江高速也是一路很顺。然后呢包括目前从我们地图上看的话，深冲通道啊到这个江门的市区还是非常的顺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好的，天气好的话路况也好哈。我们目前的话辖区的高速哈，连接到你们深圳过来中山，然后去到粤西地区的话，路线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哈。大家就过来就可以了。 OK，
1: 好的。感谢兵哥，
0: 感谢两位。
1: 那我们下周见了，兵哥。
0: 好，下周见了哈。
1: 拜拜，
0: 有空过来吃一下牛肉咖啡。
1: 好。还是很想尝试一下哈这个哈牛肉咖啡。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深圳中考将于26号至28号进行。记者昨天从区教育局了解到，宝安区中考考生总数达33003人，较2025年增加2429人，同比增长约8%。初二学业水平考试39044人，同比增加5524人，同比增长16.5%。为确保中考及初二学考平安顺利举行，该局会同相关部门已做好万全准备。为做到任务轻、责任明、措施实、无死角，6月26号到28号，宝安区要求各初中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全天在考点值守，区保密室保密员和公安民警24小时驻点区保密室，保安交警大队每天将在45个考点周边安排驻点民警，做好交通疏导、试卷押送等工作。同时，各考点押卷车辆也将统一安装视频监控。之前，宝安区组织一线执勤保安开展文明安保加业务技能融合专题培训。本次讲座主题为学法规优劝导互通行，交通户行与市容文明劝导法治提升专项培训，由宝安区第一课资深安全讲师周荣全主讲，辖区100余名一线安保。

0: 员听讲。日前，石岩街道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在石岩会堂广场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积极营造安全氛围，共筑安全生产人民防线。启动仪式上，石岩街道相关领导表示，要在思想上更重视，在宣传上再加力，在演练上防止走过场，抓实隐患排查，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见效。下面关注深圳新闻。7月2号到5号，深圳茶博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据了解，茶无止境茶文化艺术沉浸式特展将重磅亮相。茶是东方生活美学重要载体，基于当下传统文化传播发展需求，茶无止境特展正式推出。展览打造面积7500平方米的沉浸式茶文化专题展区，为国内同类型规模较大的茶文化沉浸式展。活动集结50多位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及80多家优质茶文化品牌，搭建兼具观赏、互动、共创属性的东方茶文化体验空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首先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这几天的天气，哎，怎一个热字了得哈。很多朋友都说这在家里躺着啥也不干，就处于呼呼冒汗的状态，形容非常贴切，的确这也足以见得到底有多热哈。那么来看一下接下来天气，那么今天呢预计我市是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到33摄氏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那么有网友表示体感的温度似乎已经远远不止35度了，很多人问这是为什么呢，为啥哈？我们在这儿也顺带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根据中国天气的介绍呢，这是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呢它就会大大的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出去，热量呢就会迅速的积蓄，积蓄热量过多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会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那么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之下呢，当一个地方的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的时候，体感的温度就可能到了这个高温的标准了。那么当相对的湿度达到100%的时候，那体感温度甚至可能会超过50摄氏度，因此呢就湿热的环境也更容易会中暑。为什么体感温度比预报的温度会高一些？因为首先气象概念，气象上所说的温度呢，指的是大自然状态下自由流动的空气的温度。那么为此呢，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就统一制定了标准，也就是说气象部门的测温温度表要放置在百叶箱里面，就距地面呢要有1.5米高，而这百叶箱呢要放在空旷的草坪上面，也要通风很好。然后体感温度呢就是咱感受到的温度，它重在就是感嘛。那么除了和天气预报的温度相关，它还受湿度、风速、光照，然后这个下垫面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研究表明呢，你像夏天中午到午后，也就是12点到14点这个时候，地面和2米高处的温度差可以超过10摄氏度，所以你看这个差值就还蛮大，预报的温度跟实际体感温度那相差很大，自然而然也就能理解了，对吧？还有不少人好奇说，哎，深圳会下这个降温雨吗？来说一说这件事儿。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减弱，那么深圳天气呢是转不稳定的，接下来的天气呢就好像是高温，然后加水，然后再高温。这个形容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的。那么中考学业考期间呢，就是26号到28号是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也会比较大，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高温呢相对来说会有所缓解。26到27号多云有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雷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会有所缓解。那么28号到30号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再趋炎热。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因为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是中考学考嘛，那午间的气温相对来说还是偏高的，体感也会很闷热，那么广大考生和陪考的家长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合理补水，清淡饮食，避免高温的时段长时间的去进行户外的活动。持续的高温背景下呢，出现的短时雷暴的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强大，伴随雷雨大风等等特点，也请各位考生还有家长要及时的去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短临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局地强雷雨天气的防御工作，合理的规划复考的路线。
另外就是目前呢，深圳市的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仍然是在生效当中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去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好，天气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六月已经到六月底了，接下来很快要迎来七月了，这一年当中这半年这个忽悠悠的就又过去了哈。那么七月一号零点开始呢，深圳铁路将实施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那么新图的车票呢已经是在六月十七号陆续发售了。新图实施之后呢，深圳北站开行动车组列车会达到848列，那么深圳站开行的旅客列车呢会达到246列，这是包含了动车组还有普速列车的。福田站开行的动车组列车有216列，深圳东站开行的普速列车有60列，那么整体的运能配置会更加的均衡而且高效。那么本次调图呢是进一步的升级了深圳和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通行效率的，也优化了大湾区城际通勤、粤西沿海高铁以及跨区域干线运力的布局，加密了深圳和佛山、湛江北等方向的列车的开行，也全方位的提升了深圳铁路枢纽通达能力和区域互联互通的水平，优化了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的原 G700 G699 次列车的运行路径，那么南昌东到上海虹桥区间呢改经这个杭昌高铁、沪昆高铁等等线路去运行了，那么车次同步调整为 G270 G269 次。线路优化之后呢，全程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7小时14分钟缩短到了6小时34分钟，那单程也就是说有节省40分钟之久，也显著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商务、探亲以及旅游客流的出行效率。那么新图重新优化了广深城际运力安排，配置了22组动车组，开行了95对城际列车，其中呢新增了深圳到佛山16对城际动车组，更加丰富了两地之间的通勤出行选择，助力大湾区1小时通勤圈的持续扩容。新增了深圳往返湛江北方向的动车一共是4列，进一步促进了粤西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那么新的列车运行图呢，对原有3趟

环线列车始发或中到站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并且新增了两对环线列车，进一步加密了粤东和珠三角地区环线运输的网络。那么原广州到汕头 G5252 和 G5249 次调整为了广州到广州环线，原来深圳到广州的 G5254 G5255 次调整为了深圳到深圳环线，原广州到潮汕 G5260 G5257 次调整为了深圳到广州东环线列车。那么新增了广州到梅州西 G8480 还有深圳到梅州西 G8481 次这个环线动车，而且新增了深圳到梅州西 G8478 还有广州东到梅州西 G8477 次环线动车。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深圳铁路枢纽的整体功能呢，深圳北到景德镇北 G2764 次还有深圳北到成都东的 G2942 次列车始发站呢是由深圳北站变为福田站，那进一步增强了福田站高铁长途的通达能力，也便利了旅客从中心城区乘车出行。那么同时呢，持续升级了跨境出行服务，香港西九龙站往返福田站的列车新增了13列次停靠，也为深港两地的通勤、商务以及休闲出行提供了更加灵活便利的选择。好，这是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前两天有提到这个停车，说这个按分计费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哈。很多市民朋友在问说深圳是不是也能这个赶紧跟上呢？那么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全国很多的城市已经纷纷优化了停车收费的规则，停车进入到了分钟的时代。因为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分享哈，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呢，杭州近期是启动了公共停车场按分钟收费的试点，在杭州，有一处停车场，就是它是社会公共停车场哈，有看到说这个停车场已经全面实行了精准到分钟的计费模式了，单价每分钟是6分钱，入场15分钟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停车场的运营企业管理人员跟记者说，说公司旗下3个停车场都已经参与停车收费的政策改革试点了，车主对新的计费方式呢也是好评如潮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呢日前也发布了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并且公开征求了意见，拟规定车辆在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之内都是免费的，那么超出15分钟的这个是自停放之时起去进行计费。智慧道路停车场的计费单位呢统一压缩到15分钟。这也是上海自2005年以来就是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规则进行系统性的调整。那么2026年初广州其实也在探索你将政府定价停车场的计费单位进一步的去进行调低精确到分钟区间。那么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董云健他是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议题的，他也提出说，根据深圳停车收费目前执行的深发改1518号文件的规定，不足一个计费单位按一个计费单位来计算。他理论上呢，停车收费按次、分钟、小时、天、月为单位计费其实都可以，也就是分钟也可以作为一个计费单位，跟小时、半小时并列，那么同样是合理合法的选项。因此他认为深圳推动优化停车收费管理还是有政策空间的。那么北京德和恒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管泽成他表示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仅超过一分钟就收取一小时的费用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公平的原则，那么下一步可以考虑进一步去精细化停车管理的机制，更合理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just need some coffee in the morning. 来，身边事儿，继续来关注。6月18号，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那么在全省的21个地市是同步启动了。那么从即日起呢，到8月31号，全省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都可以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的申领、适用机构查询，还有券型核销的全流程。那么根据了解呢，广东省是从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那么自那个时候以来呢，近两年已经发放了超过67万张了，也为婴儿家庭减免托送的这个费用是有400余万元。那么今年的活动呢，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这个双轨的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2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的托育服务。消费券呢是设有500、1000、1500、2000这4档，可以直接抵扣托育的费用。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这个券种适用范围在托育服务机构的基础之上呢，是进一步扩大至了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包括托幼一体化的园所以及社区普惠托育点等等这种托育服务的场景。本次活动呢，将简化申请的一个流程，打通线上的渠道，全程都实现零门槛线上办，还有秒申领。活动呢也将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监管，确保所有的参与机构合规备案，严守婴幼儿安全底线，切实把民生福利落到实处。好，那么家里有这个三岁以下娃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哈。

0: 接下来跟两个，就是两个都是跟收费相关的，一个是说这个豆包专业版已经上线了，收费标准已经公布了，这两天大家都在说。昨天的豆包是正式宣布推出了豆包专业版，根据了解呢，这个服务是基于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面向复杂办公和生产力场景，提供更高的复杂工作场景的使用额度，并上线全新的办公任务的模式。那么值得留意的是呢，正如此前豆包收费的消息所示，最新发布的豆包专业版采用的是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块钱，专家模式还有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这个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块钱，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呢，连续包月是500块，额度呢是标准套餐的10倍。此外呢，豆包也即将面向在校大学生提供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的活动。那么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呢，大学生用户是可以享受更多免费服务的额度的。购买专业版标准套餐的时候，可以享受就是连续包月38块钱每个月的专属折扣价。那么豆包方面也表示说，说专业版呢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的服务，免费版用户呢仍是可以持续获得新的模型、新能力和使用体验升级，此前功能呢也仍然保持免费不变。那么对于大部分的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使用了。那么根据记者了解呢，豆包 2.1 是字节跳动最新发布的智能体模型，面对工作任务以及各类复杂的需求呢，它能够做好项目的规划、文件处理还有工具调用等等多步的操作，产出高质量的结果。那这个系列模型的编程能力也显著提升，可以稳定交付企业级开发任务。同时呢，模型的多模态理解、知识推理等等基础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豆包专业版用户呢将可以使用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免费用户呢也可以在一定的额度内去体验接入豆包 2.1 Turbo 模式的这个办公任务模式。那么豆包办公模式呢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还有调用 skills 技能和这个定时任务能力，内置了 Office 的办公套件，并且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豆包可以理解工作目标，自主拆解任务，并且调用本地电脑、文档、表格、网页等等工具持续执行任务，从回答问题升级为生产力工具。那么今年以来呢，这个模型能力的概念和以往是大为不同。以前的模型能力通常指的是长文本的处理、上下文的理解、代码生成等等对话能力。那么如今呢，则是深度融合了智能体的办事能力，就是每次新模型发布的时候，展示重点已经逐渐从代码评测过渡到智能体能力。这不仅是豆包，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 AI 产品，比如说千问啊、元宝啊等等，全部在智能体化。模型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智能体，有一些出现了智能体矩阵的设计，比如说给豆包就是安全它一个这个复杂的任务，那豆包会被自动的分配给搜索、代码、这个数据分析、排版等等智能体，他们就好像一个团队一般去协同的工作，就好像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总裁所说的那样，就是模型能力、智能体的这个驱动工程能力和应用端的适配能力是 AI 应用的三大集中发力点，任何一方的偏颇都会影响 AI 应用的整体的体验。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那个风景都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在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 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豆包专业版上线收费的标准已经公布了哈，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了另外一个关于 AI 相关的，昨天的时候，广东高考的分数正式公布了嘛？志愿填报也成了头等大事儿哈。面对海量的院校还有专业的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就转向去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智能模拟志愿填报、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等等，这种产品也是纷至沓来。那么，AI 填报志愿真的靠谱吗？连日来呢，记者是以用户的角度去体验了多款声称可以利用 AI 赋能高考志愿填报的 APP 以及小程序，就发现了其中数款 AI 工具推出的叫做这个充文宝志愿填报建议，就存在着乱推荐、信息出错等等问题。还有部分产品打着 AI 填志愿的旗号，实际上却处处在诱导去购买会员、高价售卖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的服务。那么专家还提醒说，考生和家长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依赖。以高考志愿填报等关键词在应用商店以及各大平台进行搜索，其实可以发现不少打着 AI 填报志愿的产品，声称可以用 AI 赋能高考志愿填报，依托大模型、大数据分析，一站式的去解决考生估分、择校、志愿填报所有的难题，让考生不浪费分上好大学。那么这些 AI 工具所推荐的报考院校、专业和考生成绩是否匹配？那么记者呢就以广东考生总分640分，选考科目物理、化学、生物的身份，设置了本科批工学、计算机类这样的志愿偏好，对部分声称可 AI 辅助志愿报考的产品采取用用户角度进行体验。那么结果就发现部分 AI 工具存在着乱推荐院校、历年信息错误等等问题。比如说蝶变志愿 APP 的 AI 智能填报功能就给出的这个预览志愿意向表表示，他推荐首个冲刺院校为北京大学，专业为电子信息类，录取概率为41%。而根据2025年广东高考分的一档表，那么本科普通类物理640分的位次是6295名，而北京大学2025年在广东的物理组录取分数线是689分，那么对应的位次为105名，这两者的位次可以说相差非常之悬殊。那么除了推荐院校欠缺参考价值之外呢，部分 AI 工具提供的院校信息还出现了多处明显的事实错误。比如说新志愿小程序推荐的稳妥院校，第三顺位是华南理工大学，推荐专业为计算机类，平台给出的信息显示2025年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在广东的录取最低分数是616分，对应的最低位次为13157名。然而呢，就记者查询华南理工大学招生网公布的信息，2025年相应专业在广东本科批的普通类物理的录取最低分数是635分，对应的位次是8015名。此外呢，根据2025年广东高考一分一档表，本科普通类物理616分，对应的真实的位次应该是16493名。高考直通车、阳光高考志愿填报指南、靠谱 AI 等等 APP 也出现了院校录取最低分对应的位次信息错误的问题。那比如说高考直通车给出的院校推荐结果当中，稳妥院校四川大学这个212专业组在广东的录取最低的分数是639分，保底院校是北京邮电大学，205专业组它是635分，但是最低分对应的位次和2025年广东高考一分一档表的数据明显来说是不符的，都存在着200多名的位次的偏差。那么记者查看上述部分 APP 在应用商店内的用户的评价，也发现有不少用户曾经反馈就是存在着信息有误、数据陈旧等等问题，比如说给的数据和学校官网相差很大，容易造成误判，院校资料不全，数据没有及时更新等等。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记者在部分热门 AI 应用当中咨询高考志愿填报，仅有个别的产品会提醒相关的内容，仅供参考。提示学生和家长应该根据官方公布的分数线以及一分一档表来规划填报。记者在体验当中其实还发现不少 AI 志愿填报的工具的智能推荐、智能填报等等功能，需要开通会员才能够使用，或者是查看完整的结果。那么会员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部分还会诱导购买所谓的这个叫高报式一对一咨询指导服务。比如说一款名为家硕 AI 志愿的这样一个小程序，它这个智能模拟填报功能声称可以 AI 推荐适合的大学。那么记者按

要指引填写好填报的批次啊，包括这个考试科目、高考成绩等等信息之后，查看他的推荐结果，却发现仅展示了屈指可数的院校信息。如果要是查看去完整这个推荐结果的话，就需要去购买平台的 VIP 会员服务。那这个产品呢，还通过距离理想院校就差一步等等这种宣传语去诱导开通会员。高考志愿指导、靠谱 AI 等等 APP 其实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需要购买会员或者是服务才能够解锁所有的数据。那么新志愿小程序呢，也打着 AI 志愿填报的旗号推销会员的服务，甚至说诱导用户去购买所谓的线下高报师的服务，比如说价格98.5元的专家卡，声称可以用 AI 赋能高考报志愿，让家长一天内变成超越绝大多数职业高报师的志愿专家。价值399元的会员呢，则可以锁定1:1的高报师咨询服务报名资格，后续购买服务的时候可抵扣指定金额。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平台推荐的10余名1:1咨询的咨询师，多数都自称是高级生涯规划师。推荐的教育服务机构都声称拥有经验丰富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1:1咨询服务的价格从3000到5000也不等。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我国并没有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规划师之类的这样子的培训和资格认证。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规划师都是机构内部的称谓，大多数是从事高考咨询服务的公司的内部讲师，甚至是临时招录的线上的兼职员工，由公司或者平台培训之后统一进行包装。那么应该怎样利用好 AI 工具科学去填报志愿，避免掉坑呢？多位专家提醒，要结合考生的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的依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准聘副教授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说， AI 辅助填报志愿本质上并不是完全替代人去做决策，而是发挥信息技术在信息检索、信息整理、信息对比这些方面的优势。考生和家长应该认真核实 AI 给出的志愿填报方案，再次查阅学校历年录取分数、录取位次和院校专业信息等等，减少 AI 幻觉和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确保方案的准确性。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李青也提醒说，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考生和家长参考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做好数据人工复核。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近日也提醒说，考生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成绩、填报志愿和查询录取结果，切勿将身份证号、考生号、密码、电子邮箱等等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是中介机构，切勿轻信招生人士内部指标、大数据精准指导、花钱就能上名校等等这些招生的骗局。俗话说哈，7分成绩3分志愿，学校专业城市到底应该怎么选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谁更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类似的辩论其实年复一年。然而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填报志愿呢？填报志愿，考生往往其实会面临学校、专业、城市等等多重因素的考量。那么一种流行的论调就是城市大于学校、学校大于专业。那么曾经的俞敏洪也建议说，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机会多，接触的行业前沿信息也多，人脉积累也快，尤其服务业、数字行业、地域非常重要。也有人认为学校优先级是最高的，理由是顶尖名校的光环和资源是普通学校给不了的。那么哪怕城市稍微偏一点，专业稍微弱一点，名校的保研率、校友网和就业认可度也能够有效的去进行弥补。那么两种思路其实各有依据，在产业变革节奏平缓的过去具备较强的参考意义，但是在 AI 时代，
产业迭代的速度骤

增，那么职业技能的更新周期大幅度缩短了，专业赛道的重要性正被逐渐的放大。比如说 AI 弥补了地域信息差，如今各类大模型线上学习资源唾手可得，大城市独有的行业视野资源优势正在不断弱化，兼具专业功底和实操技能的这种技能人才成为了当下就业市场的香饽饽。那么同时呢，名校红利正在稀释，随着 AI 全方位重构就业市场需求，相比泛化的名校标签，掌握核心技术善于深度学习的人才更受到市场的青睐。一些深耕硬核技术交叉复合的专业哪怕是说院校和区位一般，也能凭借专业能力获得不错的就业机会。当然了，其实 AI 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城市院校的作用，三者还是需要统筹去考量，综合去抉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智能化深度渗透各个行业，专业不再是填报里的次要选项，而是影响个人未来职业上限的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 AI 对志愿填报的冲击还引发了专业间的生存之战， AI 文案、虚拟演员占领荧幕、广告编剧等专业很多人说真的没救了。然后翻译软件越来越智能，学语言还会有饭碗吗？量化交易工具火热，金融类学科的前景又如何呢？等等。那么考生和家长除了关心分数线、学科背景、就业情况之外，那还有一句话挂在嘴边，说我报的专业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呢？其实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当前 AI 正在重塑几乎所有行业和岗位的形态，从书案到车间再到实验室，从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到正在填报志愿的考生，无论专业是热门还是冷门，不少人都感受到了被替代的压力，甚至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 AI 带来的同样也有机遇，它打破了学科之间、行业之间牢不可破的壁垒，让文科生写代码、理科生写剧本成为了可能。它延展了学科的边界， AI 加医疗、 AI 加法律、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如雨后春笋之般涌现。那么让热门专业的竞争赛道更加的细分了，也让冷门专业有了更加丰富的就业可能。在 AI 的影响下，专业本身将不再是个人的护身符、行业的护城河，仅凭着工具性的知识和粗浅的了解，将越来越难在竞争当中获取优势。我们正在被飞速发展的技术拉回同一条起跑线，能让自己走得更远的是自身的热爱和钻研的精神，是将专业知识与 AI 工具充分结合的创造性的思维。甚至AI 本身也成为了填报志愿的重要变量，因为今年随着 AI 报志愿步入跑步入场，那么近九成的志愿咨询师选择去拥抱 AI， 百度、千问、夸克等等多家大模型收到的相关咨询量更是持续飙升。要说 AI 报志愿有多神奇，或许也不尽然啊，它本质仍然是基于考试的这个成绩，然后还有院校的分数线啊、历史数据进行科学的匹配，测算命中的概率，后台使用的也多是公开的资料。如果说考生和家长愿意多花心思去收集这些信息，也并不是稀缺的。 AI 工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快速、清晰、无门槛，通过填写考分、省排名、意向专业、优先级等等信息，即便此前对这个各校的分数线不甚了解，也能迅速地获得较为稳妥的填报建议，抹平信息差。此外呢，填报时平行志愿的合理分配，同校专业之间的这个级差等等细节， AI 也能够做到查漏补缺，避免意外滑档或者是浪费考分。那么对于更多的考生而言， AI 的辅助只是作为保下线的可选项，毕竟工具不能读人心，更不能替考生做出那道最为关键的选择题。 AI 提供的方案迎合多数人的看法，或许还是分数利用率最高的，但是它终究不能替代人的志愿。厘清工具边界，看透行业变局，最终才能够回归志愿填报的核心命题。志愿到底是什么呢？志愿不是最佳的数据，不是就业的方案，更不是跟风从众，而是少年依托本心为人生锚定的方向，是少年不惧

变数无悔青春的勇敢奔赴，不应该被轻易的改动，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可复制的努力，独立深度的思考，朝不应该被轻易的改动，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可复制的努力，独立深度的思考，超越工具的创造，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然后看到 Ferry 他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人工查阅权威的数据，喂给不同的 AI 对比去做参考，但是一定只是参考，要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的，其实现在就不单是填报志愿这件事啊，很多时候大家原来从最初的比如说很多是有问题这个问度娘，到现在有问题去找 AI。 但是我最近也有跟在做 AI 的朋友去聊，其实他走的还是当年百度的那条路。原来百度一开始你会发现它很好用，能给出你比较靠谱的答案，后来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百度上面你搜索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前面全都是广告啊，全都是广告，你甚至找不出那个真正的答案。然后现在 AI 其实也是一样，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说嘛，那叫投毒嘛，业内人士说那叫投毒嘛，就是他会知道 AI 是在哪些平台上面去抓取的，所以呢就在这些平台上去发布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就对 AI 也造成一定的误导吧。你搜索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然后他投的这些答案就会出来啊，你说他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答案。所以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就是不能 AI 能够帮我们去整合资料，但是不能如此之省力和讨巧哈。然后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你可以自己查阅一些，人工去找一些权威的网站上查阅一些信息，这种权威的数据，然后再喂给 AI， 然后让 AI 帮你去做分析啊，这个过程可以偷个懒，但是很多东西还是偷不了懒的。

其实，在说到我们整个的教育来说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变革的路线也非常的清晰的。最初呢，大家可能靠死记硬背，考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看书更努力，就是把它背下来就 OK 了，理解的东西并不多。后面呢，逐年你就会发现，考到的更多的是你学会这些知识之后，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去真正的去应用，更多是种开放性的试题、创造性试题，你需要有基础知识的积累，但同时也要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拓展。到今天我们再去用 AI 的时候，其实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不需要你再去死记硬背了。那么，但是对于，这个去给 AI 发布命令的我们，是需要你头脑非常的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几天其实也在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这样一些探讨，就是大家使用这个 AI 之后的一些感受，就发现，你可能文采不够好，那么 AI 能够弥补你在文采上的不足，但是你要很清晰的是，你输入的这个指令怎么样去更好的引导 AI 把你想要的文采替你创造出来。并不是说你每个人其实这个 AI 工具接收到的每个人的这个指令啊，都是那样去接收的。那为什么生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呢？那就是这个发布指令的人给出的指令不一样。所以就是你可能要接下来就你可能要更清晰的知道我怎么样去用这个 AI 替我去更好的工作。更好去这个发布这个指令，这也是一种能力呀，对吧？好，那关于这个报考志愿。

0: 因为这几天可能很多就出了分之后嘛，好多家里面现在都在忙这个事儿。那么也是给大家去提个醒哈，这个尤其这两年 AI 很火，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啊，然后可能就会寄很大的希望就在 AI 上，押宝押在了 AI 上，但是这个事儿大家谨慎去进行选择。他可能来说相对哈，相对并不是那么的靠谱。然后刚才说到天气的问题，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因为深圳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了三天了，而且这个预警信号呢预计呢还会去进行持续可能要达到五六天这样。那么这已经是今年以来我市第三次发布高温黄色的预警信号了。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呢，预计今年的主汛期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来说同期都会是偏高的。你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还有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生成。那么这种天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对家里面的长辈来说更是格外的难熬了。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不少老人你会发现他夏天不愿意开空调啊，或者是风扇，长时间待在闷热的不通风的房间里面，其实很容易诱发热射病。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身体的脏器会受到难以恢复的伤害，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其实这一周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老人如何应对高温的威胁，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这个说上这么几句哈。就是热射病它不仅仅一发生在户外阳光暴晒的这种环境之下，比如说你长时间在密闭环境下，而且通风条件差也容易发生，尤其是卧床失能的老人是这个高危发病的人群，子女以及看护的人要务必予以重视。而且热射病往往是无声隐秘，而且起病就是危重的，那么早识别、早降温、早就医才能够避免损伤以及发生危险。所以大家务必要牢记热射病的核心一些症状。首先说超高温，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是滚烫的，部分患者后期还会出现皮肤这个干热无汗的情况，意识障碍、头晕啊、烦躁、胡言乱语、嗜睡、意识模糊、昏迷、抽搐，这些都是全身的异常的症状，比如说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浑身乏力、肌肉酸痛，严重的时候伴随电解质紊乱、脏器损伤、全身出血这些表现。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部分患者前期会有普通中暑的症状，比如说多汗、口渴、乏力，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停止劳作，降温休息，身体散热功能会彻底崩溃，这之后呢会快速的进展为热射病，这也是户外作业人群高发重症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就是面对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老年人群，尤其老年人群，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要提高重视，做好防范。比如说室内的话，要适时开启空调，要避免高温。建议呢，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7摄氏度左右，每隔2个小时适当的开窗通通风。还有就是空调的出风口一定要不能这种直对着人吹哈，尤其是你像肩颈啊、膝盖等等重要的部位要给保护好。然后室外的话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及时去补充电解质，穿着一些这个有防晒功能的衣服，这些都是注意的。然后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就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一定要留意身体的这个信号啊，在这儿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提个醒。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么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104.3的电波当中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 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御雷雨天气影响。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广东省厨具协会联合阿里巴巴打造的破局出海迎战全球阿里 B 端外贸增长实战分享会落地南山阿里中心，省内数百家厨具企业负责人参会，聚焦跨境电商品牌出海与 AI 外贸新机遇交流取经，活动精准赋能保安厨具实体经济发展。保安作为广东商用厨具产业核心集聚地，聚集大批餐厨设备制造外贸厂商，也是协会会员企业主要扎根地。当前保安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传统制造业布局跨境电商，运用数字化外贸工具。本次活动与辖区产业升级发展导向高度契合。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文汇社区开展以与美同行魅力邻里美妆活动，链接爱心企业为辖区妇女带来沉浸式美妆体验，以美妆为纽带拉近邻里距离，让女性朋友在轻松氛围中越级减压，邂逅美好。本次美妆沙龙既是一场越级赋能的体验活动，也是社区关爱女性身心健康拉近邻里关系的暖心举措。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营造有爱、有温度、有活力的和谐社区氛围，让更多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收获幸福感与归属感。近日，福海街道新田社区百姓客厅内欢声笑语，针线交错，25名辖区居民围坐一堂，在睦邻合伙人的指导下，将家中闲置的旧衣服做成环保袋、袖套等实用好物。这是新田社区联合睦邻合伙人推出的巧手妈妈旧衣改造进阶课程，也是社区深耕能人赋能、邻里互助基层治理模式，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的一次实践。市容环境是城市的脸面，也是治理水平的直观体现。近日，沙井街道对辖区4处闲置地块实施精细化微更新，以绣花功夫推进小规模改造，既整治环境乱象，又补齐民生短板，实现城市品质与土地效能双提升。深圳方面消息，符合条件的香港注册兽医只需备案，即可在前海合作区内的动物诊疗机构执业。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注册兽医执业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对外发布，并于2026年7月7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这是前海深化对港制度型开放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香港注册兽医来内地执业的便利化政策。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了，开车经过环岛时，先等内圈再进外圈，这个小规则一定要记牢，亲测超实用。把环岛想象成一个圆形的交通枢纽，里面正在环岛行驶的车辆早就按部就班地保持着节奏，我们从外侧准备进入时，可别心急加塞强行切入，不然很容易引发小意外。要是不管不顾地往环岛里挤，内圈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要么急刹车导致后方车辆连环制动，要么双方避让时蹭到车门或后视镜，好好的车子添了划痕不说，一旦发生剐蹭，不仅得停车处理事故，还会让环岛内的车流陷入拥堵，原本顺畅的行程被打乱，实在得不偿失。其实过环岛没有那么复杂，远远看到环岛时提前轻踩刹车减速，仔细观察内圈的车流情况，等内圈车辆驶过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后，再稳稳地打方向进入，进入环岛后跟着车流保持平稳速度行驶就行，不用开太快，这样既能不影响其他车辆，也能安心留意出口标识，顺顺利利地找到自己要走的路。毕竟开车出门图的就是一路顺畅，多等几十秒互相礼让一下，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能让环岛这个交通枢纽运转得更高效，做个守规则的靠谱司机，让每一段行程都舒心顺利。
2: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3: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家长都会问，孩子到底需要补维生素 A 还是维生素 D 呢？怎么补才合适？今天我就用几分钟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首先要说作用，这两种维生素对孩子的成长特别关键。维生素 A 能保护孩子的视力，还能帮助长骨骼，增强免疫力。而维生素 D 则是帮孩子吸收钙和磷，对骨骼的发育和免疫系统都非常重要，缺了还可能埋下健康的隐患。再说说要不要补，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儿童维生素 A 和 D 缺乏或者是不足的情况非常的普遍，这和孩子户外运动少、饮食不均衡有关。根据专家共识推荐，婴儿从出生一周后就可以开始补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一直补到18周岁，可以有效缓解缺乏症。简单总结一下，孩子补维生素 A 和 D 很有必要，从出生一周开始，坚持补到18岁就好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任家彪。那任主任呢，是从医有29年了，擅长整形美容、微创美容、皮肤激光美容，以及对于重度烧伤、疑难创面休克、重症监护技术都有一定的研究。他也是中华医学会眼鼻整形学组的成员，也是我们广东省医师协会抗衰老分会的委员，是中国发明协会的会员，那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我们欢迎任主任。
6: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整形外科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任家彪。
5: 今天呢非常荣幸啊，请到任主任过来参与我们的节

0: 目。那开始之前，我们请任主任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1: 我们科室呢成立于2022年的10月份，以三甲建设为契机，按照深圳市宝安区特色专科进行远期规划，目前引进了各种先进的设备人才，采取临床与科研结合、专科与专病结合，集中医院各科室的力量，打造恒生医院整形美容中心，逐步形成区域的品牌优势，包括整形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伤口与瘢痕的专病、腋臭专病、减重与形体美容专病、私密美容整形专病、毛发美容专病门诊，建立多科室合作专病门诊，目前拥有正高一人、主治医师两人、执业医师三人、主管护师一名、护士六人、客服五人，拥有黄金超声炮科一人、 M22 超光子、英国 BTL 超频炮科因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调 Q 激光、黄金微针等先进仪器，已经成为区域领先的医美服务中心，连续3年获得优质泛型美机构、深圳整形协会副会长单位及宝安区自行会长单位。
0: 感谢主任的介绍哈，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医美，其实我对于医美来说呢了解的并不多，所以我在这个节目之前哈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你看它医美的定义是这样的，运用手术啊、药物啊、医疗器械呀、以及其他的具有一些创伤性啊、侵入性的医学技术的方法，那对于我们人的容貌或者是人体的各个部位进行一些形态的修复或者是再塑的一些医疗行为。那这个医美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分类，主任？
1: 是的，那个按照服务的方式，我们医美呢分为手术类和非手术类。像手术类的话哈，就是我们像眼睛鼻子的手术胸部整形私密整形需要动刀的
0: 其实双眼皮儿它也算动刀手术类的了，对不对？
1: 对，它也是应该说80%-90%的是需要动刀的，但是偶尔也有像我们埋线双眼皮它就可以只用一个针眼基本上不出血2-3天的恢复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手术一类的，那非手术一类的呢？
1: 非手术的话它的涵盖的就更多了，对，它包括我们的这个注射类的我们这个玻尿酸常用的这个肉毒素这个还有一些胶原蛋白水光针它也都是属于注射类的。另外呢，像激光、光电一类还有光电类的话其实还涵盖了射频超声这一类的技术，也是属于我们说的微创或者是基本无创的一些治疗。
0: 这按大类来说的话，就是手术跟非手术这两种，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发展其实也挺迅速的，对吧？
1: 对，
0: 迭代。
1: 对，这几年的话我们说呢可以说是高速发展，基本上3-5年就有一些新的技术出来。
0: 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我们说呢，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经历了3个比较我们说呢发展阶段吧。第一个阶段的话主要是以这个伤残救治和功能修复为主特别是我们像这个
0: 又是手受伤了，可能缝合之类的。
1: 对，包括烧伤、创伤像以前这个抗美援朝这些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受伤那个时候的话是我们整形外科的最早的发展的这个雏形。
0: 就伤残的救治。
1: 对。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发展到了2.0阶段，就以功能和美观需求为这个导向，这个按照整形外科皮肤美容等科室进行划分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又进入了融合医疗的这个阶段包括我们一些生物技术一些这个数字化技术这个进入了我们这个医疗美容和整形外科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这个 术前的设计可以采取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摄影和模拟，然后呢需要的这个材料的话哈，也可以进行数字化的 3D 打印啊，进行这个我们说呢精准的定位和这个
0: 分析，
1: 对，然后呢个性化的这个治疗。
0: 其实刚才主任我们聊到了一些项目，对不对？手术和非手术类的，其实医美的项目真的挺多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什么注射类呀、光电类呀、射频类，那主要是按照治疗方式或者部位或者诊疗科目分类的话，这个分呢是不是就会比较细了一点？
1: 是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整形外科的话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科室。你像我们普通的眼科，他就看眼睛，
0: 对
1: 啊，那这个普外科他可能就看这个
0: 手术
1: 肠道啊，这个胃肠道啊，这个再大一点的，我们说的像肝脏啊、肾脏啊、脾脏啊这些的话哈，以前也是属于我们大的普外科，但现在慢慢的分出去，像泌尿外科，它都是只限定在我们某一两个这个
0: 器官
1: 范围，
0: 嗯，
1: 而整形外科的话哈。它的涵盖范围的话它就从我们说呢毛发这个皮肤这个从头到脚其实都是它的一个诊疗范围，
0: 都涉及得到，
1: 对，所以说呢它的诊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也不可能每一个医生他对哪一个区域或者他都非常非常精通，这样的医生也非常少，所以说呢慢慢的发展的话它也会进行一个
0: 分类了，
1: 细分一点，
0: 例如说我们面部的整形啊跟身体的整形啊，它可能都是有区分的，
1: 对，
0: 嗯，
1: 可能我们的医生从我们说呢这个大学毕业研究生进入临床，他可能开始的话我们说呢比如说头三年到五年他可能在每个部门他可能会去学习轮转，但是进入到我们说呢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发展阶段，他可能就会逐步向某一个方向去做重点的发展，当然我们说基础的东西我们还是都需要掌握的，
0: 对，像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比较做的多的哈双眼皮，就我们宿舍四个人，另外三个同学都做了双眼皮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多的就是开眼角可能因为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大家都想上镜漂亮，所以做相应的就这两个听的会比较多的那其实面部的整形那这个也挺多的，对不对？除了我说的这两个，这个都跟眼睛有关，我说的
1: 就是说呢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就是说呢这个要求我们说呢诉求最多的一个项目，应该说呢像我们这个亚洲人种那个可能有70%左右的它都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双眼皮不明显，它看上去会显得眼睛小臃肿没有神那如果说呢通过一个双眼皮手术，它对人的改变的话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它实际上的话也对于我们说呢其实我们双眼皮手术现在呢也牵涉到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那个有倒睫
0: 他
1: 那个经常会摩擦到眼睛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在这个双眼皮手术的时候把他的这个睑缘的睫毛呢可以让它上翘一点，同时也可以改善他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属于我们一个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性的上睑肌无力，我们说呢我们术语叫上睑下垂他眼睛的话有的人他只能睁开一半，他的这个瞳孔的话会被挡住一部分，这也影响到他的视野，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双眼皮手术的话实际上很多的时候都会调整我们的这个提上睑肌的肌力，然后达到他眼睛的一个是平衡对称，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他的这个视野能够
0: 开阔
1: 对达到正常人的这个状态
0: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一个双眼皮手术，但是他从美观啊功能啊那这两个方面可能都要着手去有计划的做，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说呢爱这个美丽，但是实际上我们更主要的还是要健康要朝这个功能性的，首先我们不能损坏功能，第二个呢我们目的的话可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功能是最好的
0: 对，这个是面部的，那像身体的也有，对吧？像 塑形啊，对吧？或者很多人说，哎，这个。

0: 腿部啊，或者是这个隆胸，其实这都算身体类的大类的。
1: 是的，那我们说呢，其实除了我们主要的影响我们美观的，那我们可能在过去我们觉得眼睛啊鼻子啊这个
0: 更主要
1: 面部的轮廓更对大家注意力更多一点，但是随着我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经济的发展，然后人的对自己的就是审美的观念的改变，你看以前可能我们穿个衣服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不敢露出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美好的身体能够展现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话对形体的对形体的关注会越来越多，那个当然我们说手术呢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我们一个手段，现在也有很多技术可以通过非手术的方法，
0: 注射类
1: 对一个像注射注射溶脂啊，它也是这个去年的话我们国内在协和医院的这个做了临床，已经拿到了这个临床注射许可证了，就说注射也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呢注射呢它的改善呢也是我们说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在通过这个减重减肥各方面的努力它达不到的效果特别是我们说我假如说我只想减这个
0: 局部
1: 那我只想减我肚子，我脸上其实挺瘦的情况下那你通过这个减肥啊这个去做，那肯定他可能全身都
0: 瘦整体
1: 对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美容外科或者整形手术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注射类它确实就属于相对于手术类，注射类是不是就是接受度会高一点，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脸上的除皱，我之前有同事好像也有打那种什么肉毒啊之类的这个选择的人还挺多的，是不是这个肉毒可能不光打脸，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呢？
1: 确实我们这个肉毒毒素它是一个目前来讲使用最广泛的一个美容技术之一吧它呢最早的话我们这个药物的话你看它的名称叫肉毒素，那个
0: 听着有点吓人有毒
1: 确实它是一个属于剧毒的化合物它是微量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导致我们说呢这个肌肉瘫痪假如说我们这个毒素的话它正好是作用在我们的像我们作用于呼吸的这个什么胸廓啊这个膈肌啊这些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呼吸
0: 危险
1: 所以说呢最早的情况下它是作为武器来使用的所以说生化武器它这种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用来做美容项目的话是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0: 瘦腿之类的可以用
1: 它是一个乙酰胆碱酶受体的一个阻滞剂，它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肉神经发出的一个信号它能够把它阻断掉但是它又是可逆的，一般来讲的话5到6个月的时间它就会自己代谢掉，在微量可控的情况下它首先我们是用来改善它的这个我们说动态皱纹，就是您这个皱眉头啊一些这个不良习惯啊，有这些人一笑的话牙龈全部露出来我们叫露龈笑它可以通过微量的注射然后调整我们的这个肌肤的皱纹，它的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然后呢副作
0: 一针见效
1: 对副作用也是可以控制的目前来讲它的并发症可以说还是在众多美容项目里面属于安全性非常高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刚才可以让它变瘦这个就是一个它可以作用在就比较大的剂量下，它就让肌肉产生一个休息。
0: 好像我有个同事我记得之前他说过他就小腿比较就是健壮然后我不知道是打什么那你这样说之后我在想是不是打的肉毒，就让小腿的肌肉松弛下来，就不要因为很多人 一紧张他就肌肉很发达感觉不好看
1: 您说对了一半这个他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让他休息另外呢你看我们在 为什么通过锻炼能够让肌肉更加强壮，对吧？因为你锻炼的时候呢，它肌肉就会我们说呢，会有更多的营养血液去供应它，然后呢它的这个肌肉的一些我们说的蛋白啊，它的这个代谢率会增高。而我们假如说你躺，就说呢，像我们可以说，你看像宇航员，他到天上去几个月再回来的话，他身体里面的肌肉都会出现萎缩。那我们的肉毒素实际上也是让他这个肌肉在休息的情况下，他的使用力就会下降，相当于我们说呢，这个得不到锻炼。就像我们最常用的话哈，是打在这个咬肌可以瘦脸，另外呢打在我们的这个肩部，我们这个斜方肌的这个地方，它可以让它这个肩部的有些人他特别肥厚的这个我们叫斜方肌，
0: 直角肩，
1: 对，放松一点，看上去显得这个脖子长一点啊，这个人更秀气一点。
0: 你看，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需求不同，男生就需要这块肌肉，女生一般就不想要这块肌肉，对吧？
1: 对，是的，然后他就是通过这个阻断我们说呢这个肌肉的它的这个力量啊，然后让它这个产生一个蜕变。当然它的好处呢还是它不是永久性的，因为有些时候它还是，也就是说它还是有后悔药的，你过一段时间它自己能恢复。
0: 其实这个注射类应用的真的也挺广的啊，包括补水针，我之前也是，哎呀，我这个同事都特别爱美哈，打那个，他们说那个真的是一排的那个针，哒哒哒哒哒哒打过去，脸上还有洞，这个就是也属于注射类的，水光针。
1: 对，您说的这个水光针，可以说是我们就说呢，
0: 明星产品是吧？
1: 对，这几年啊，我们说啊，就是可能我们这十几年吧。我们确实是市场上最风靡的一个产品啊，实际上这个水光针呢是它的一个，我们说呢不是它的专用名词
0: 啊，这个叫通俗叫法，
1: 对，它是一个通俗叫法，而它的这个我们这个学术叫法的话应该叫美术疗法啊，它是也叫中胚层疗法。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的这个在胚胎期的发育来源是属于中胚层，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是八九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国医生吧，他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
0: 物质
1: 方法，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微针啊，作用在这个皮肤上面，它能够让这个药物啊渗透到它的真皮层。然后它可以达到更好的吸收作用。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把它这个作用这个方法叫做这个美术疗法。然后这个针呢我们叫水光针，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我们打了这个针，皮肤呢会变得有光泽和水润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商业上面的一个形象的一个
0: 叫
1: 法。对
0: 对对对，其实还有就是光电类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光电类的很多明星都在用，对吧？各种超声啊，什么热玛吉特别火。我一朋友之前想拉我去，我说不行，我怕疼。但这个热玛吉好像很多明星都在做，对吧？这也属于光电类的一些项目。
1: 对，它是属于我们说呢射频啊，也是属于我们说呢一种电磁波，
0: 感觉都有痛觉或者有那种电通电的感觉，是不是？
1: 它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疼痛感，因为呢它是通过我们的射频作用在这个它的穿透力的话哈，比我们普通的这个激光的话会更强，也就是说它可以作用在5个毫米以下，甚至这个1公分、2公分，它这个距离这个厚度它都能够达到。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这个射频的话哈，像这个一代、二代、三代的时候呢，说这个非常痛，就为了爱美的话哈，得要付出我们说呢，
0: 付出点小代价，
1: 对，
0: 忍着疼。
1: 因为它这个呢，它不是表皮的痛，它是深层的痛，所以说你表面上的麻药没啥作用，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做了体验感就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技术，也就是说这个热玛吉呢，我们叫单极射频。它的目前来讲，它的改进以后呢，它的这个疼痛感呢也轻了很多啊，正常大部分人他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那么想象当中那么恐怖了。
0: 就是我感觉声光电除了声，就光啊、电啊、热呀、超声啊，好像都用在这种光电类当中，对不对？
1: 对， 这个、
0: 像好多去这种汗毛，它也是用一些光电或者射频之类的吗？
1: 对，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光电设备最主要的一类，也就是它的发展的最源头，
0: 嗯，
1: 我们还是我们叫激光啊。激光的话哈，实际上那个其实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是也会经常碰到了啊，像我们什么激光雷达啊，
0: 嗯嗯嗯，
1: 那个也叫雷射啊，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就是这个雷射啊，从它这个音译过来的啊。然后激光的话哈，它的发展到医学上面来讲，它可以作为一个就说呢切割技术，也就是它可以在瞬间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的高温，它可以让组织啊在瞬间就切割止血，甚至可以气化，就马上变成空气，你啥也看不到了。
0: 哇，
1: 啊，
0: 那挺厉害的
1: 啊。那它这个是它的一个损伤作用。那我们现在的医学研究和这个，
0: 嗯，
1: 我们说呢生物学啊，他们各方面的这种结合，它把激光呢它的性能的话哈，就做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这个研究。它发现了它激光的话有一个叫选择性光热作用，
0: 嗯，
1: 啊，它就是它可以某一个光谱的激光，它只对某一类物质或者某一个颜色的东西，它会产生一个高浓度的吸收啊，但是对正常的细胞，它可以没有损伤，
0: 没有影响。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用的最多的这个另外一个作用啊，就是激光的选择性光热作用，它可以用来脱毛。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脱毛的话哈，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用的是它的叫选择性光热作用的扩展作用。
0: 这是属于破坏毛孔吗？
1: 它是作用于我们说呢这个毛囊啊，
0: 嗯，
1: 它这个毛乳头，我们说为这个我们这个毛发的话，你把它拔了它还会长。
0: 对，
1: 啊，
0: 哎呀，这以前那种蜡呀脱毛啊，或者刮脱毛，相信很多女性在夏天都会要用到。
1: 对，
0: 但是这几年我会发现激光脱毛也挺火的，有很多人会选择，但是他们说一次两次差不多就能跟就是去根了。
1: 他这个的话哈，
0: 嗯，
1: 一次两次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根的。
0: 哦，
1: 因为呢我们说的他这个毛发呢，
0: 嗯，
1: 它是具有生长期和这个
0: 休眠期。
1: 啊，我们能够给它作用的就是它已经发育出来已经是黑色的毛，
0: 嗯，
1: 啊，它这个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个选择性光热作用到 它的这个毛乳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毛发的根部它有一个黑色的地方
0: 点点，
1: 啊，对，它这个时候的话哈，它对这个我们说呢这个特殊的这个激光，我们说它的波长啊，它是单激光，它是属于单一波长的光啊，这个脱毛的激光我们用的是808或者810这个纳米这个波长，它对这个毛囊的这个选择性作用呢它就非常好啊，对正常细胞呢它的破坏也比较少，但是呢它要作用在这个毛乳头的话哈，它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超越它的选择性光热作用，也就是它要把它这个热量再多一点点扩散到它周围的一个正常细胞，就是这个毛乳头，这个时候的话哈，就说但是它最根本的还是用到了这个选择性光热作用，
0: 嗯，
1: 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相当于把它这个热损伤的话哈再扩大到周围，比如说再大那么0.1、0.2这个毫米的范围，就把这个毛乳头给破坏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拖到最终的情况那个皮肤上呢会有点
0: 长小白毛，
1: 它会有一点长痱子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啊，就是当时脱完它是有一点点红点点或者就长痱子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就说明它这个治疗刚刚到好处。
0: 哦，主任，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泄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

0: 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任家彪。任主任呢，从医29年，擅长整形美容、微创美容以及皮肤激光美容，对于重度的烧伤、疑难创面、休克、重症监护技术也有一定的研究。他也是中华医学会眼鼻整形学组的成员，是广东省医师协会抗衰老分会的委员，是中国发明协会的会员，他也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主任聊了一些啊，关于这个分类当中，医美的分类当中，手术类和非手术类的。其实主任，我会发现非手术类的我们应用的好像比手术类的更广更多。你像刚才我们聊到的有这个包括注射类的啊，包括光电类的。那其实在临床的应用当中，那我们光电类的像什么超声刀啊、皮秒啊，这些好像用的也比较多，对吧？
1: 是的，
0: 就大家的选择可能也就希望有做一些无创类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说随着这个咱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啊，就是说我们原来呢，像我们可能皮肤的松弛，那我们可能就想到要拉皮，
0: 对，或者可能动刀，
1: 对，
0: 嗯，
1: 那个恢复时间很长。
0: 嗯，
1: 第二个呢，它这个会留下比较长的一个切口的疤痕，即使是我们美容外科或者整形手术的这个切口设计的非常非常隐蔽，
0: 非常漂亮，但是也有，
1: 但是你拉开头发它还是能看到。
0: 嗯，
1: 啊，那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哈，都在向这个微创无创发展。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非手术的方法也能够达到这个提拉紧致的效果呢？也就这几年比较发展的比较快而且效果比较好的技术，就是我们的超声刀、超声炮技术。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射频技术啊，就是我们的热玛吉啊。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公司的产品，包括长脉冲的这个1064激光啊，叫代表的是那个欧洲之星佛托纳斯 D， 它也是能够啊达到啊提升紧致修复啊这个综合的效果，但是各有各的特长。超声刀、超声炮呢，它的作用呢，
0: 它有个刀子耶，主任。
1: 嗯
0: 嗯，
1: 你听起来的话哈，对吧？它也就是说，
0: 好像有无数小刀刺向了我的脸。
1: 对，这个的话哈，实际上我们也刚才讲的水光针一样，它也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名词。
0: 嗯，
1: 它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种隔山打牛的办法啊，它能够作用在我们的皮下层、肌肉层，甚至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泌尿科，他们通过这个超声，它可以把这个石头打碎。
0: 哦，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它实际上是同一个技术。那我们这不需要打得那么深，也不需要打得那么重。那我们美容它主要是作用在我们的肌肉的表层，因为再到肌肉层或者说呢这个它会有一些神经和血管。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皮肤下层啊，叫包括脂肪层和这个脂肪层和肌肉之间，我们有一个层叫做筋膜层啊，我们的术语叫做 SMAS 筋膜，这是我们这个面部滑动最大的一层这个筋膜。那通过把这个筋膜用这个能量达到比如说我们60度70度，
0: 嗯，
1: 它就可以产生我们说的蛋白质的这个收缩啊，在外表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它自己慢慢的，比如说我们做完以后早期会有一点点轻度的水肿，大概1个月左右它就会达到一个收紧的效果，
0: 紧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要那么早的就去动刀了，但是它可以达到刀的效果，所以说它也可以叫超声刀啊。这个应该说呢，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其实主任，我会发现现在啊，你让我理解啊，那肯定是我们下垂了啊，脸啊松弛了，啊皱纹出现了，我才去做一些相应的治疗。但现在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也是会关注一些别人拍的一些小视频啊或者什么的，他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就是可能20多岁，
1: 嗯，
0: 对吧，可能30左右，
1: 嗯，
0: 他就非常的关注自己的这个容貌，就是要保持在20岁或者我保持在30岁，他就不能说你等到40岁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再去做。
1: 这方面的话哈，就是说呢我个人呢有一点保守的观点。
0: 嗯，
1: 其实我说大概在20岁左右，我觉得有些这个项目必要性是不大的。但是确确实实现在呢我们说呢有些这种导向吧，他们说是可以叫抗初老啊，

0: 就是从这个还没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一个
1: 焦虑了
0: 预防啊。但是呢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当然有些人他是属于那种先天发育他就皮肤特别
1: 松
0: 弛啊，特别是还有一些的话，你看减肥以后他的皮肤
1: 对对
0: 变得很松了啊。这种情况下通过这个非手术的方法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啊，也避免了手术的风险还有疤痕。
1: 对，这个可能确实主任说的因人而异，就是如果说我们经过医生的评估觉得你这个皮肤的状态和性质可能确实需要做，那我们就做。那可能也许不需要做的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的摄入这些，
0: 对，
1: 就年龄在比较小的时候。
0: 对，当然的话它可以做一点像光子嫩肤还有刚才讲的有一些就是呢针对表层皮肤的一些项目。因为这个说到光子嫩肤的话其实呢它虽然算是光电项目，很多人都以为它也是激光，其实光子嫩肤呢它不是激光，激光我们说的是单一波长的光啊，而且它的能量会非常集中，而且它的我们叫脉宽作用的时间非常短，可以说是我们叫做
1: 零点几秒，
0: 不是零点几秒，是万分之零点几秒。
1: 哇，那确实，
0: 甚至可以一亿分之几秒。
1: 哇，
0: 也就是说呢，它这个
1: 皮秒，
0: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皮秒。皮秒的话，从这个它的这个波长来讲的话，它就是它的脉宽我们说就是它每发出一个脉冲，它的时间可以达到我们说皮秒级。那皮秒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说一秒它是等于十的六次方微秒然后呢这个皮秒的话它比这个微秒的这个单位还差十的负六次方级别。
1: 天哪，
0: 差不多十的负十二次方。
1: 其实皮秒一般是用在一些去色素上，对不对？斑啊，或者一些胎记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范围？
0: 对，也就是说它这么短的时间它可以把它的这个选择性光热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它的副作用降到最低，也就是说它不容易扩大到它的周围的损伤。我选择打这个斑那如果说我们之前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祛斑的激光呢在它皮秒激光出来之前我们是纳秒激光，
1: 好像会有点损伤，多多少少会有点
0: 对，这个纳秒激光的话它也是十的负九次方分之一的这个单位了，已经
1: 很
0: 小很
1: 小
0: 了但是就是说呢它对它这个皮肤呢它还是就说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有一个还是有扩散的损伤那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把它这个时间再缩小到它的千分之一，那就达到它的这个皮秒级特别是针对我们像一些黄褐斑这种它对这个炎症刺激非常敏感容易复发的，
1: 对，
0: 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我们像一些这个比如说血管瘤红血丝你就不能用皮秒了，这个时间太短它就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它需要它的脉宽稍微长一点点，
1: 光子嫩肤
0: 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光子嫩肤它这个进行综合的调理。光子嫩肤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光它里面的话它这个波长它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可能有几十种混合在一起，当然它以某一种为主，它通过一个我们说呢一个过滤滤光片它可以把某一个波长的选择出来比如说它可以针对这个红血丝它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准确的光热作用。当然比这个光子嫩肤它的作用更准确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叫脉冲染料激光它这个波长就是695纳米它就只对这个血红蛋白一类的，它的选择性非常高像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我们说的这个红血丝以及这个鲜红斑痣前表的血管瘤的通过这个它可以也是我们可以说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可以神奇的让它消失。
1: 哇，确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好设备也好都是进步的，比如说更新的非常快。然后主任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痘痘的这一块，其实我会发现 我们现在用激光来治疗痘痘，改善痘印啊，或者因为现在很多我会发现青春期之后的孩子他的痘印还蛮重的。
0: 是的。
1: 嗯，我们一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激光吗？
0: 就是说痘痘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那个，
1: 内在外在。
0: 对，我们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饮食控制。
1: 嗯
0: 啊，我们要减少这个甜食啊，以及油脂，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第二个呢，良好的睡眠也很重要。现在小年轻的话哈，
1: 喜欢熬夜，
0: 对，晚上这个可以说一个是熬夜啊，可能打游戏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说呢，对他这个内分泌的这个影响啊，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加重的因素。第二个呢，他的个人清洁习惯，其实痤疮的话哈，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也是有一个细菌，它叫痤疮丙酸杆菌啊，它这个寄生在我们的这个毛囊和皮脂腺这个位置啊，它的代谢产物呢，它就是像一个我们说呢这个嘌呤类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会刺激这个毛囊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啊，然后增加油脂的分泌啊，然后现在出现这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 对，
0: 时间久了它反复作用，它就会把这个我们说呢毛囊啊和这个皮脂腺啊给它溃烂掉了，然后底下就形成一个空腔啊，有的时候形成我们叫结节型的啊，这种痘痘，
1: 嗯，
0: 它愈合好了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说呢小的一个凹坑疤痕，
1: 嗯
0: 啊，然后因为它这个慢性炎症一直存在，它就自己就丧失了修复能力，最后就形成了我们说所谓的痘坑啊，
1: 痘印。
0: 那所以说激光治疗它这个方法的话哈，首先是针对它的这个病因啊，比如说这个针对这个细菌，我们有一种这个我们说光，这个它对这个细菌的话哈，它的作用它就可以杀灭它啊，这个比如说我们选择420纳米这个波长啊，另外呢还可以有一种的话哈，就是可以降低它的敏感性，就刚才讲到可以针对红血丝啊，
1: 嗯，
0: 这种潮红啊，降低它的这个炎症啊，这个光子嫩肤呢，其实对这个这个设备，它这个技术对这个痤疮啊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另外呢，也可以结合一些我们说呢这个药物治疗啊，常用的我们有那个EVA 酸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啊，它表面上的话就说呢进行这个涂抹，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
1: 辅助治疗
0: 啊比较好的作用的，所以需要综合治疗，
1: 嗯。
0: 另外针对它这个已经形成的这个痘坑的话，这个疤痕，那我们说普通的药物治疗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了啊，
1: 效果微之甚微。
0: 对，那我们现在来讲，也就等到它这个进入稳定期以后，它炎症啊不是很明显，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些治疗，那针对它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顽固性的萎缩性的这个疤痕，就是痘坑疤痕，
1: 嗯，
0: 它有这个叫做我们几种分型，像有的它的这个形态虽然不大，但是很深，像个冰锥一样。就说呢底下很小但是很深，开口比较大，
1: 嗯，
0: 啊，还有的我们叫像个我们车轮压过一样的那种滚轮型，
1: 嗯，
0: 啊，还有的像这个那个车厢这个盖个印下去一样的，我们叫厢车型，
1: 嗯，
0: 啊，这不同的类型。那我们说呢通过普通的药物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可以通过结合我们这个点阵二氧化碳激光，这个是目前我们列入疤痕治疗指南里面的我们说首选的方式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点阵二氧化碳激光的话哈，它也是利用我们说的选择性光的作用，二氧化碳激光，
1: 嗯，
0: 它主要是针对水产生作用，
1: 嗯，
0: 那我们皮肤里面是含有水的，
1: 对，
0: 它就会在这个有水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啊，它就可以，但是它穿透力它的波长的话哈是10600纳米，也就是说它的穿透力是其他的这个激光呢里面是比较强的，穿透力它可以比较深啊，
1: 嗯，
0: 通过我们这个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叫波脱性激光，它可以产生我们说呢几千度的高温，那如果说这个激光打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了。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点阵的这个形式，也就是说间隔比如说1毫米0.5毫米的这个距离打一个我们说呢几微米的 这种小孔进去，它既把这个疤痕打穿了，形成一个新的伤口，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的

0: 重新再生愈合，那又避免了它的愈合过程当中产生新的疤痕，它可能3到5天自己就长好了，愈合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就说呢选择性光热作用的一个新的应用。
1: 嗯，主任，其实我会发现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很多人喜欢追求美啊，这个各个年龄段都有，而且追求美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说追求美你得关注安全，因为现在我会发现有一些美容院它可能不一定有医美的资质，但是可能它也会有一些什么打一个针呐、做一个所谓的光电呐、但这个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隐患，因为安全第一，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它
0: 的
1: 资质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说呢，这个啊，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1: 。
0: 美丽的话哈，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加分，但是离开了健康，那我们是得不偿失的。
1: 减分了就。
0: 对，那个我们说呢，医美这个行业的话哈，也就是说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过我们说呢，这个20-30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发展经济发展的话哈，我们对美的需求的话也有了非常大的一个
1: 需求
0: 进步，是、所以说呢，可以说像我们很多以前的生活医美机构啊，它都会打一点这个擦边球啊，比如说打个耳洞啊，他可能也会买个什么激光什么光子设备啊，可能出去学一个什么1-2个星期培训啊，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他也感觉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说呢安全性隐患啊，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哈，不出问题才已，
1: 对，
0: 一出问题的话哈，那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1: 啊，
0: 甚至有些机构还会我们说呢打个什么针啊，是吧？这些的话哈，我们国家呢现在也在整治啊，这个
1: 严查，
0: 对，国家这个社保总局和这个卫健委啊，什么公安系统，他们都出过相关的这个文件啊。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医疗美容行为，所以说它必须在正规的医疗场所啊，然后呢还需要有正规的医生来操作，同时它的所有的产品的来源渠道，
1: 对，
0: 包括储存方式、运输方式啊，以及我们的使用方式，它都要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我们的我们说治疗的常规技术指南这些来规范的执行，才能够保证它的安全和疗效。
1: 对，就是用到你脸上或者用到你身上，刚才我们主任提到的，不管是资质，还有医生的这个医师资格证，对吧？
0: 对，
1: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产品的有是不是正规的来源。因为我会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可能大家在网上有的也能买啊什么的，但这个产品的真实性其实我们在正规的机构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0: 是的，就是说即使我们说呢我们网上它也可以买到一些产品，我们不一定说它就一定是假货，但是呢在它的运输和这个储存过程当中，如果它离开了
1: 使用方面也有一些，
0: 它离开了它这个我们说呢正规的这个保存环境，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安全性就已经下降了，但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他是不知道的。
1: 对对对，而且其实但凡用在脸上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吧？还是要慎重。那今天呢，我们任主任带来了比较多的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医美相关的科普，那相信也都是有所收获。那关于大家以后脸上如果有一些疤痕或者想做一些什么修复包括最简单的刚才我们提到打个耳洞之类的，大家可能都要去到我们正规的一个医院会比较安全可靠。那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请到任主任过来再给大家讲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主任的介绍。
0: 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我们的一些误区科学的应对各种医美问题、痘痘问题和疤痕问题理性爱美，安全素美拥有健康的皮肤状态后续大家有什么这个问题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医院，也可以到我们说呢其他正规的医院去进行就诊，专业的医生会给大家一对一的解答定制方案。
1: 感谢主任，那大家有什么医美方面的需求也可以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

雷雨天气影响。保安方面消息， 6月24号， 一场贴近实战的综合应急演练在新桥街道向南工业园区展开。演练模拟工业区宿舍楼因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物业消防急救多方联动， 30名应急队员与100余名员工协同处置，完整检验了园区火灾应急响应全链条能力。这是宝石物业主办的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由新桥街道办事处、保安产业发展集团指导，沙井物业公司承办。 日前，交管支队保安大队新桥中队针对辖区地铁口周边乱象开展专项执法整治。本次整治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执法方式，紧盯早晚出行高峰，对地铁出入口周边人行道及路口等核心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各类交通乱象。街道方面消息， 6月24号下午，古韵新风文润万家新桥街道优秀书法作品展在保安区美术馆开展，108件书法精品集中亮相，全面呈现新桥街道群众书法创作成果，也勾勒出基层文化建设的蓬勃途径。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展览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热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近日，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辖区爱心企业开展巧手制艾枕健康办夏日老年人专属养生主题活动，吸引辖区30名老年居民踊跃参与。在艾草枕头制作教学环节，社工细致演示艾枕制作全过程，耐心解答老年居民提出的疑问，并手把手协助操作不变的长者完成制作。在互帮互助的温馨氛围中，一个个蓬松饱满、清香四溢的纯天然 艾草枕陆续成型，每位长者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养生好物。深圳方面消息， 6月24号下午，匠心筑梦，技营未来。深圳市第16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本届大赛紧扣深圳28产业集群，围绕智能制造、民生保障、现代服务等领域，共计划开展80个市级竞赛项目。即日起，深圳职工可登陆深爱工平台，在技能提升、技能竞赛板块查看赛事信息并进行报名。 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久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想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糟了糟了糟了，客户催着要方案，再晚5分钟就赶不上签合同了。啊，绿灯绿灯绿灯，等等我等等我，别变红啊，就这一个路口闯过去正好赶上。
1: 哎，小心。
2: 哎呦，我的腿。
1: 你怎么骑车的啊？红灯看不见吗？差点把我撞飞了。
2: 谁让你走路不看路的？我赶时间，你突然冒出来，能怪我吗？
1: 我冒出来？你看那灯啊，那灯红灯，我走的斑马线，是你闯红灯好吗？
2: 我这不是没注意吗？再说也没真撞坏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1: 没撞坏就完事儿了。刚才你车速那么快，要是我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地上了。
2: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大不了我给你道个歉喽。
1: 道歉就行了，要真出了事，你道歉有用吗？
2: 这我真的是着急，我客户还等着我呢，真对不起。哎呀，早知道我就不闯红灯了。
1: 行了行了，你看看你车把都歪了，我胳膊也被你蹭红了，这还是万幸，要是刚才碰撞再重点，可能就摔骨折了，我也得受伤。关键是你这闯红灯的行为太危险了，不仅害自己还害别人。
2: 哎呦，我知道了，刚才太急着赶合同，我脑子一热就闯了。你胳膊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 算了，没什么问题，下次别这样了。合同再重要也没命重要，红灯那几十秒真不值得赌。
2: 再也不敢了，谢谢你啊，刚才确实是我的错，不好意思。
3: 红灯从不是可灵活变通的时间障碍，而是守护路权边界、规避碰撞风险的生命防线。赶时间的借口永远无法逾越保安全的底线，没撞坏的侥幸终究掩盖不了差一点的致命风险。路口的每一盏红灯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提醒，每一次依规等待都是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担当。唯有摒弃抢一秒的浮躁，坚守等三分的沉稳，让规则扎根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每一条斑马线都成为安全线，每一次出行都通向平安。 Reality
4: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5: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5: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5: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7: 笑起来，
5: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8: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7: 玩起来。

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大家。来吧，此时此刻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呀。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25号的15点将雷电预警信号是扩展至了全市啊，所以目前呢，深圳市全市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同时解除了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请大家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啊，早点回家了，如果下班的话。像这两天这个台风也来了哈，双台风，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6月24号的凌晨减弱为台风级，同时呢，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生成。预计米克拉是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向北偏东方向去移动的，逐渐向琉球群岛去靠近啊，强度是缓慢减弱的。那么6月26号的夜间以后趋向日本以南海面，所以对咱们广东这边造成的这个影响倒是不大。未来几天，这个双台风米克拉和海高斯在西太平洋上演双台风共舞。每次听到说双台风共舞，大家就说啊，是不是暴风雨要来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咱们广东啊？他们虽然说互相的争夺这个水汽与资源，但最后呢，大概率是双双的折向东北，融入西风带低槽当中，对咱们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啊。我们来看到广东未来的一个具体的天气。首先呢，今天到27号，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的气温，你像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是34到37度，其余市县是30到34度。那么其余地区的天气大致是以多云炎热为主，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随着雷雨增多，全省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范围缩小哈、但是呢，中南部的部分的市县依然是有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的。那么深圳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也是需要大家做好防护，防暑降温啊、然后也要防范这个雷雨阵雨的一个影响了。我们来看到6月26号到27号，咱们深圳是多云有雷阵雨出现的，那么部分的时

间雨势还是会比较大，雷雨时可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有所缓解。6月28号到30号多云为主，天气会再次的炎热，也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防御雷雨天气的影响。未来几天确实这个副热带高压减弱啊，但是天气是不太稳定的。像今天下午咱们这个阵雨就已经开始增多了，那么预计中考学这个学业考试期间，也就是26、28号，大家要注意一下了，雷阵雨不分的时间啊。刚刚我们说到雨势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同学们，我们的家长们，局部有暴雨，暴雨时可能伴有八级左右的这个短时阵风，高温是会有所缓解。那么在持续的高温背景之下出现的短时雷暴天气，它是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强大、伴随着雷雨大风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提醒我们各位的考生及家长要及时的留意这个气象的短时临时的一个预警预报信号了，提前做好局地的雷雨天气的防御工作，合理的规划复考的路线。

这几天深圳的这个天气一个热字啊，说人可以躲进空调房，但是咱这个车真的是一上车，哇，怎么说怎么形容，呜，根本拦不住。比如说你们那爱车我不知道，反正我那二轮车那个车店那确实是不能猛的一坐。高温之下，一些车里面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可能啊是有危险的。定时的这个炸弹危及自身的安全。其实关于车内放置的一些物品，最后造成危害的一些案例不在少数哈。近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就分享，就是因为在车上放了一瓶矿泉水而已呀，这个阳光被其折射聚焦之后，然后把这个座椅烧了一个洞。此前呢，江苏无锡的一名男子将这个罐装的发泡剂，他也是忘在了车内，结果呢，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整一个这个泡沫喷到了整个这个驾驶室里面，后排啊、前排，我看到那个视频全部都是。等这位男子发现的时候，这个泡沫已经是硬化了，清理难度非常大。所幸发车的时候，没有对人可能没有造成一定的这个伤害吧。但确实啊，自己的爱车嘛，大家都知道，你这清洗起来有难度，清洗的人也挺那个烦躁啊，这啥玩意儿啊？这我们看的也挺烦躁，哎呀。所以大家在车内放置一些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有很多的网友都表示说自己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啊，天气渐热，气温持续的攀升，阳光直射之下，密闭的车厢温度可飙升至60到70度呢。最高温环境之下，有一些危险物品千万不要放在车上。首先，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这个很重要。包括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啦，这大部分的电子产品啊，都是用锂电池，在比较封闭或者是高温的环境之下，真的会可能发生鼓包甚至是爆炸，挺危险的。尤其是一些采用了不合格或者是翻新电芯的一些劣质充电宝的话，你如果说买到了便宜的那种充电宝，可能更危险。还有就是打火机，我们很多朋友抽烟，这个打火机就顺手放在车上了。但是打火机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在环境温度超过55度的时候，打火机的体积就可能会膨胀，引发爆炸，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其次就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这个碳酸饮料了。有时候困了啊，是吧？就喝点这个饮料。提提神，但是呢，碳酸饮料可要注意了，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它受热就容易膨胀。如果这个时候你开车是吧，汽水来回晃动的话，这个瓶内压力不断的增大，所以高温加摇晃，瓶内压力增大，确实是会有爆炸的一个风险的。那么瓶装水、眼镜、水晶球等等这些物品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这些具有凹凸这个效果的一些

品在太阳的折射之下，它其实是会产生这种聚光效应。那么光线经过瓶装水折射聚焦之后，照射面上的一个温度可能就会达到很高的一个温度，120度，甚至会更高。如果旁边此时正好放置了什么充电宝、香水这样的物品，那可能就会引发意外。此外呢，之前在这个银川有一辆车啊，就是车内发生了燃烧事故，经过调查，就是因为起火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阳光透过副驾驶，然后这个座椅上面半瓶的矿泉水，然后它形成了光的聚焦，引燃了卫生纸等等周围的一些可燃物品，造成了灾难。包括我们可能会放一些香水啊，喷雾啊，这些最好也不要放啊。夏天常用的一些防晒喷雾、降温喷雾都是最好不要放在车上的，因为夏季的话，我们都说车内温度高的话，加上阳光直射，你容易使这个气罐内压力增大，造成爆炸。而香水当中基本它都是含有酒精类的一些易燃液体，这种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的挥发，如果此时直接和明火接触，那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好，说那如果汽车发生自燃该怎么办呢？不用慌张，首先呢就是断电、熄火、停车。车辆自燃前可能会出现仪表灯不亮，车开车的时候你闻闻是不是有这些异味儿啊，车头冒烟儿，或者是这个发动机开锅，要注意啊，发动机开锅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水箱当中的冷却液达到了沸点，出现沸腾的现象。冒烟儿等等这些症状，你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在路边停车，然后熄火，然后断电，并且呢尽可能停在空旷的地带，以免波及到其他的一个车辆了。司机人员在停车之后迅速的离开车厢，到安全的位置拨打119寻求帮助，并且呢为了减少损失，在保证自身的安全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火势较小可控的话，咱们可以先自行的这个查看一下火情，拿车载灭火器去灭火。如果火势较大或者是有爆炸的危险的话，那远离车辆，不要贪恋钱财，切勿盲目的灭火，防止造成不必要的人员的伤害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在查看火情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将这个引擎盖给完全打开哈，因为你一旦猛地打开引擎盖的话，氧气它会迅速的进入，火焰可能会突然变大，这样很容易烧伤自己。应该先将这个引擎盖开一条小缝，用这个灭火器从缝隙当中对准着火的部位去扑救，或者是等这个氧气进入一会儿之后，再慢慢的全部打开，再用灭火器去进行一个扑救。需要注意的是呢，新能源汽车起火与燃油车是完全不同的，具有燃烧的速度快，然后呢它的一个温度又非常的高，非常的容易复燃，且会释放有毒的气体，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说发现电车的部位冒烟或者是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的去扑救。普通的这个车载灭火器，它对电池火灾基本是无效的。所以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提前的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吧。

0: 王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个台风是不是跟广东过不去呀？哎，您这来了广东。
1: 这不是这次台风不是不会造成影响吗？他仿佛来了，哎，但是他没来这里。有时候这个台风是什么呢？他好像来了，哎，但他拐个弯他又走了。但是确实咱们广东，你像什么福建啊、浙江啊，然后海南呐、这些地方台风确实会比较多一些哈，因为这个跟地理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来吧，台风呢那个对我们没影响啊，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目前刚跟大家说的这个预报啊，全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哈，大家待在安全的地方了，可能这个下班路我们这个雷雨马上就要来了。来，欢迎简单点闹闹905开始听你打 DJ 到1043。小西小米说好好珍惜闹闹的最后几天晚高峰，哎呀多舍不得啊，三年的陪伴呢，三年的陪伴我可是陪了你们七年呢、这七年之痒这挺好，咱们也养过去了啊，没事儿，我不是离开了，我是换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各位了。以后搞笑女这个宝座就交给马小米吧。以后请不要叫我闹哥了，请叫我闹妹。好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最近的这个热搜啊，说微信又改版了吗？微信最近那个微信 AI 助手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有部分的微信用户就发现主页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的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入进去呢，一个名为小薇的，小薇呀，你可知道我有多爱你？小薇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呢标注着测试版字样。那么根据腾讯客服的介绍，网传的微信 AI 助手，也就是这个微信小薇智能助手，它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就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页面左上角的这个小微的标志使用。那目前呢，它是多个 AI 模型哈、包括他们腾讯自主研发的一些优质模型啊，部分的这个回答呢，还调用了 DeepSeek 的回答。这个功能呢，他说是支持通过文字啊、语音呐、对话，帮助用户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你比如说，你设置、调整、取消信息的

发送，比如说这个朋友圈的管理等等。哎，他是不是他这个就这么说的话，有点像这个微信小助手，就相当于你的一个助理，帮你操作微信。你不是懒得管理朋友圈是吧？行，我给你管理。啊，便捷挑起这个小程序完成服务，你比如说挂号、买咖啡等等啊，还能搜索相关的内容或者是生成图片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小微是系统内置功能，目前呢暂不支持关闭。根据目前已经拿到灰测的部分的网友分享说，小微的能力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广，不单单只是进行问答聊天儿，比如说你让他推荐几首适合早晨听的歌曲，他不仅会给你出歌单，还有推荐理由，还能直接生成可播放的音乐歌单，具有调用的这个微信内的一个内容能力。那么他还可以就是说这个小程序里面完成具体的一些任务，像我们刚刚说的点杯咖啡奶茶呀，它就能够开始动手帮你操作微信里面的服务了。比如说你对这个小微说，小微小微，5分钟后提醒我喝水啊，据说呢它就会直接生成一条代办提醒，并在对话里面告诉你已经设好了提醒，替你在微信里面完成操作。据了解呢，早在小微面向用户测试之前，微信的生态基建已经是先行铺开了，所以这个新功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哎呀，我觉得其实啊，你像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呢，怎么说呢，它让人呢越来越方便，但是它确实也让人越来越懒。我以前甚至自己去店里买奶茶是吧，后来有了外卖，我的骑士给我送奶茶，现在我连自己点奶茶我都不用点了。我直接小微小微给我点杯奶茶。甚至你会有种感觉，钱都不用我自己花的感觉。所以这钱怎么越花越没的呢？咱不知道。

0: 俺国公叫个李总，那个你忘记了吗？你上次跟欣姐去四川玩的时候，这晚高峰差点让李总给干黄了。
1: 哎，你可不能，话可不能乱说啊。好，小心米总一上来就给你那个拉进小黑屋。好，阿佩同学闹呢，这是又要去哪里呢？好不容易等到你从中午调回晚高峰了啊，怎么感觉好像对你没一点影响一样呢？我去哪儿？我去那遥远的地方。我还在啊，我去那个学习一下新技能，等我学成归来，朋友们，我把我所学的知识我全部都告诉你们，都是老朋友了，没必要藏着掖着啊。你跟小米说，让他时不时的邀请我上晚高峰啊，随叫随到，费用不高，那个两杯奶茶一顿烤肉就行了。想我的时候直接扣小米啊。

来，欢迎默默闹闹。既然要走了，放一首《千疮百孔》庆祝一下吧，请。庆祝倒不用庆祝。我也不是要走。你们这说的很伤感，但是我倒是可以给你放这首《千疮百孔》，爱热的是吧？没放错吧？

左右，看不到手掌上慢慢的厚，保留我后尾的全部的跳，保留我陌路而心有的口，让我的良知再没有作用，却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梦。梦里的花儿盛开着，我再也不用等花落，梦醒了才发现包围着我的是无尽的沙漠，太阳指引着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我可以是女神，也可以是女神。上天赋予了我高冷的气质，高冷的气质，高冷的背后藏着一颗真诚火热和偶尔犯二的心。
1: 犯二的心，
0: 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马小娜。
2: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

0: Making music，
1: 锁定电波，每晚给你开场。各位好，这里是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大家。来吧，欢迎李叔叔，以后听不到蜡笔小闹的段子，听不到那个脱口秀了。来。不是，我都多久没讲段子，多久没脱口秀了，我都几年了，是吧，正儿八经的播了这么久的新闻了，光记着不记好啊。行啊，能记住就好了啊。花花刚刚那首歌叫就千疮百孔，默默点的千疮百孔，艾热和那个 Shark 他们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说唱比赛吗，里面的歌很久很久很久了，前两年吧。但我没有想到姐妹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这首歌，你喜欢说唱啊，哇塞，那找机会咱们得聚一聚，好好的聊聊这个音乐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聊聊关于我们工作的故事吧。最近关于 WPS 的被刺消费者的这个吐槽登上热搜，其实我一直在想它到底发生了什么，说 WPS 它不就是一个文档的一个软件吗，怎么就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呢？最近呢，不少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哎，顺手的一个办公工具WPS 它怎么就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多位用户吐槽说哪怕软件它装载的这个 D 盘 E 盘，因为我们往往以前不是说嘛，不要装这个 C 盘嘛，怕这个电脑太慢了，缓存和云备份呢，说也会硬塞进 C 盘的系统目录，它会硬塞到 C 盘，几十个 G 的临时文件在悄悄地蚕食着我们的电脑的空间，直接占满系统盘，然后拖垮我们的电脑，卸载你都卸不干净啊。你这个残留啊，说批量清理缓存啊，都成为了会员的专属功能了，你还得开会员你才能够清理。好好好，有媒体评论了，说一款产品啊，先以免费便捷来吸引用户，好，用户足够多了之后呢，已经习惯了，来吧，开始变现喽，收费喽。这是不少企业的商业策略了。那么大量的用户系统性的吐槽，特别是所谓的付费轻缓存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它涉及到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默契契约，如何来维系商业变现与用户体验，到底该如何平衡。哎，大家平时办公都是用 WPS 吗？还是说用什么别的软件啊 ，Word 什么软件啊，好用吗？说实话啊，我比较少用，因为我用着不太习惯，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功能，它是需要你去开会员的嘛。你要是没有会员的话，你这个功能你都用不了。而且呢，它是不同功能让你开不同的会员。就比如说它里面那种制图的那种软件嘛，你打算用它的这个制图软件，你开的就是这个制图会员，然后你要用那个什么，我们打比方说 AI， 你就要开 AI 会员。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最近在网上去吐槽呢？就是大家用的可能这个关于这个会员的问题吧。但是呢，这里面确实是发现它现在有点不太讲武德了吧。我们也问问，我们做个调查吧，问问大家伙，你们现在平时办公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软件呢？大家觉得这个 WPS 到底好不好用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我有可能这个会以其他的形式来1043吗？不知道。去别的部门啊，还是在我们单位，但是在别的部门啊。说不定你可以看到我制作的视频，说不定。

位现在用什么软件若用的比较顺手呢？我们朋友说了 AI 呀，那 AI 确实很顺手了，现在啥都要问他呀，是吧？看个电影，今天还听那个同事们在说呢，看电影看到中间看不懂了，暂停问问 AI 他到底在讲什么。当然之前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对于 AI 不要太过于依赖啊，如果你太过于依赖没有自己的判断了的话，咱们这个脑子说实话它也会退化，尤其是在对自己这个健康方面，比如说你要查一个什么，哎，这个药怎么吃啊，什么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啊，像这种真的就还是不要太依赖 AI 了。我们要集体去那个反应啊，让闹闹永远长在1043，我谢谢你啊，我真是谢谢你啊。那要不你再顺便多说一个，你那个你这涨涨工资呗啊，你去跟我们领导反映，你说你哎呀，他们广播人呢，他们广播人工资太低了，你赶紧涨一涨吧。哎，你说涨的那工资，哎，咱们是不是就用来可以吃吃小烧烤啊，哈哈小奶茶了。一个广播人临走之前最后的幻想，哎呀妈呀。来 OWPS 的大会员，哇塞，那咱这身家那真是，我跟你说这个会员我有点舍不得，但是有会员真的是方便很多，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功能它需要用到这个会员。你包括你不说 WPS 其他的一些软件，我记得之前因为要审那个错别字啊什么的，就是因为要很严谨嘛，然后就是想让他帮审错别字，然后他也是要会员的，包括一些字体呀，一些这个符号呀格式啊，他都是需要会员的。

呢是在给剩下的广播人谋福利呀、啊。那你看看，咱不能白走啊，是吧？行，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啊。最近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位主持界的明星啊、前辈吧。不是要开全国巡演的演唱会了吗？然后就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因为不是已经开了一场了吗？还是几场了吗？然后呢，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发了一些现场的画面，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模仿和讨论吧。因为之前官宣说要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啊，是在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啊，自己做了官宣，说是一个唱跳组合，准备了18首还是多少首这个什么什么唱跳歌曲。之前看到他们那个演唱会的一些切片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为了让大家能够到场，为了也给大家谋福利吧，所以呢他会请很多很多业内的一些明星的好朋友来站个台呀、啊、什么的。但不得不说，我觉得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非常自信的，就是那种快乐的氛围，如果说真的能够感染到场下的观众，那不也挺好吗？那关键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评的啊。他说，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的网友质疑。另外的一个现象呢，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是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一个反思。那舆论的态度呢，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正在经历一场流量去魅。往回你再倒几节的话，好像呢流量几乎是万能的灵药了，甭管你点赞还是吐槽，反正你只要能挂上热搜，哎，这不就有商业价值了吗？而当下呢，有一些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不见流量虚火它带不来的持续发展的增量，还有不少的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和口碑遭遇到了滑铁卢。所以行业在反思哈，流量明星加 IP 这样的模式是否已经失灵了呢？一些企业家也已经逐渐的淡出了直播间，正是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和用户满意度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啊，就是他们认知更加的成熟了，标志着我们以前呢可能还是会这个心甘情愿掏钱为这个热度买单，但现在呢转向为价值投票了，因为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留下来的呢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好东西。流量会过期，但是真本事不会啊，这个道理还是始终如一的。说实话，我每次看完人民日报的就是在一些观点上面的点评之后，我都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多读点书我怎么就总结不来呢啊。看完了之后这有点东西呀、啊、里面点了很多人的感觉呢，不只是说这个巡回演唱会呢啊，连汽车圈的人都点了，那怎么还感觉好像有点背影呢啊？就差这个名字他虽然没点出来，但实际上吧好像把这些人的名字就点得透透的了。哎，厉害厉害厉害。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明星开演唱会啊，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因为我发现真的有好多没有听过的一些明星，甚至还有一些演员他们在开演唱会，而且这些演员开演唱会呢几乎场场售罄啊，反而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有实力的一些唱歌的明星的票他可能还卖不完。所以这个流量带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围观，它不是一个留下吧。观众现在也觉得很累了，尤其这两年，你像其实像演唱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跨界不是说不行，但是你得有硬实力，你得有跨界的资本。流量它就像阵风一样，它风停了之后，那老鹰它还是会在天上飞着的。但其实对于这个我昨天看完之后，我也是属于那个左右脑一直在互搏，就是人就是这样嘛，对吧？
左右脑互搏，可能一边会说怎么没有价值呢？他这个票他又不是逼着大家去买的，他的受众不是你啊，他是真。

有人在看的呀，这他都售罄了呀。所以相当于它是能够给一些人带来情绪价值的，就像一些小众的东西，它虽然小众，但是它有属于它的受众，你不能因为小众而让它消失，让这些小众人群失去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左右脑互搏了，而另一种博弈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很好的作品，仅仅是靠一个相对，就是我们说目前站在风口的流量的话，它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孩子们一个导向的问题哈，就是哎，我也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实力啊，我吵起来就可以了，我火了就好了嘛，对吧。所以哎呀妈呀，互搏了互搏了。好啊，欢迎大家伙在评论区也说说各位你们的看法吧，别光我左右脑互搏了，你们也搏一下。啊，大家现在互搏着，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关于这个约会软件的这个事情，青藤之恋呐、啊，什么陌陌、探探、Soul 啊，这些约会 APP 已经是成为了当代人，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接触亲密关系的重要入口之一了。但是呢，跟很多人类似的这个感受一样，就是这些平台不仅遇到真爱很难，甚至你想碰到一个正常人似乎都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奢望了。哎，奇怪的是呢，他又总让人觉得，那万一呢，那万一我下滑一个是吧，我下次我再匹配，那万一我就遇到真爱了呢。就是在这种不断被点燃但是又不断的落空的期待当中，失望就慢慢的变成了很多用户的共同体验了。其实这种失望不仅仅是自己运气不佳，也可能和平台本身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最近呢，记者体验发现，部分的交友平台通过机制的设计啊，变相的教唆用户打着相亲的旗号进行网络乞讨，看似聊天投缘，实则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谋利手段了。它不是水中月的幻象了啊！你以为自己看到真爱的影子了，你伸手去捞，哎呀，落空了啊！你捞不上来呀。那么相关的专家分析呢，约会 APP 的机制设计核心就是利用心理学上间歇性的强化这个特征，不确定的匹配反馈比确定的反馈其实更能够激发用户的一个持续操作。平台呢，通过算法制造高匹配度的假象，并且呢，将互动过程游戏化，让用户在期待与落空的循环当中寻找着爱情，这个过程就是把它慢慢的去给它上瘾了，然后呢，持续的绑定用户了。这个确实不敢多评啊，不敢多评。但确实也有人在上面找到了真爱，然后结婚生子，很幸福。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说，其实里面挺不太正常的人。就是说你要擦亮双眼了啊！男的说遇到的都是一些什么呢，就像是钓鱼来骗钱的，女的呢反正遇到的都是不正常的男的。不管什么软件吧，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网友说的啊，擦亮双眼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说一句老派的话吧，那个什么蝴蝶我想想，蝴蝶啊，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挺老派的。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后你就会吸引到那个更好的人吧。擦亮双眼也好啊，不要着急。我觉得缘分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不管通过什么形式，他想来的时候啊，你是挡也挡不住啊。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3: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2: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3: 你看多危险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2: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3: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2: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巧了，
3: 真就巧了，
2: 我这头盔刚被偷了，
3: 正要去买的路上，我就被你拦下了。
4: 哎呀，今天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
5: 大哥，
6: 39度的天，
5: 太热了吧？
6: 还戴头盔？
3: 你看看我这个头，还需要戴头盔吗？
2: 需要吗？
7: 我们就这么近个孩子，没瞪眼呢，
8: 真的特别近。
9: 天刚刚烫的发型，那个头盔可以戴上啊，我的发型不就乱了噻？
3: 今天就不能戴。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子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子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瓦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6: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7: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6: 你说。
7: 闹闹姐姐是我呀。
8: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9: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9: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0: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1: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9: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来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到位了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哎呀，有些朋友不要整得这么伤感呐，我这还没走呢，我这还有一周陪着大家，下周还来呢。这整得我刚刚在边看评论边差点就哭出来了，哽咽之间还得做节目，好难呐。好，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一款创新的咖啡火了，很感慨啊，真的是万物皆能吃。我感觉你们相信风油精它能吃吗？我才知道风油精它能吃。我这么爱吃的人，作为一个吃货，我真的吃商确实还没有那么高。第一次知道风油精能吃是出自这杯咖啡。提到风油精呢，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涂抹在太阳穴或者是蚊虫叮咬的地方啊，然后感受那股直冲脑门的清凉感。作为夏季家庭药箱里的常客，它几乎是每个从小用到大的这个止痒神器、提神醒脑神器、坐车防晕车神器。那么近日呢，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了。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的网友晒出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有的还开玩笑说呢，说哎呦，这再视频啊，那喝完了那都能说风凉话了。好，记者通过某平台登录该咖啡店的点单小程序，看到啊，风油精气泡咖啡的价格售价是9.8元。有网友晒出的打卡视频当中，一名店员向做好的冰咖啡滴了几滴这个风油精，网友说喝完了真的很提神呢，但是这个味道其实有点接受不了。那么记者联系到这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说了，这款咖啡刚推出不久，一开始购买的人很少，这几天开始火爆，一天要卖出50到60杯，目前没有上架外卖平台，需要到店购买。工作人员还说，根据风油精说明书介绍，风油精的用法是可以进行口服的。那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也是严格的遵守规定用量，每杯基本只滴2到3滴。口感方面的话呢，这款咖啡没有掩盖这个咖啡本身的一个味道哈，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多了一丝薄荷清凉，比较适合夏天饮用。那直接用薄荷不完了吗？说这个咖啡创意混搭在国内其实已经是不算新鲜了啊，之前你像我们出炉的一些什么酱香拿铁啦啊，什么什么各种网红产品是吧？所以风油精咖啡其实并非是这个店首创。他说，其他的咖啡店和咖啡师曾经也尝试过类似的做法，但这一次他们店推出的产品能够吸引这么多的顾客，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记者找到一款风油精咖啡，看到了说明书，用法用量确实有口服一次3到6滴的表述。医生表示呢，风油精确实是可以进行口服的，但是呢，因为其含有樟脑还有薄荷脑等等成分，它是不适合孕妇、婴幼儿

和老年人服用的。如果确需要服用的话，口服的时候建议取4到6滴的药液，用温水稀释之后再服用，切勿过量。那也提醒大家啊，风油精咖啡这类创意饮品更多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角度出发的话，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谨慎了。哎，你说会不会过不了多久咱们广东就会出现双飞人咖啡？双飞人是真能喝，我喝过。我突然想到，这种冰冰凉凉的，不就是那个小某姓推出的那个冰吸咖啡吗？大家喝过吗？就是确实很适合夏天，然后你吸一口，哇，喝完了感觉整个胃整个肠道都是凉凉的。有段时间还是挺迷恋那个冰吸咖啡的，不过也提醒大家，尝鲜之前我们先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的状态适不适合，就是免得喝了不舒服。

好吧，这个风油精咖啡谁想尝一尝呢？咱们量力而行啊，看看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吃东西啊，好好养生吧。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刚跟大家说完，说家里的这个豆角啊，记得煮熟煮熟煮熟啊。今天又看到了因为豆角没熟身体遭罪的新闻，但这次啊，评论区啊火了，火的不是因为豆角没煮熟，而是大家都在问，哎，这个豆角到底要煮几分熟啊？最近安徽的一男子发视频说自己吃了没有煮熟透的这个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这一经历呢，这个分享到网络之后，网友们呢都在询问豆角到底要煮几分熟，却没有对中毒的害怕。

0: 全是对瘦身的渴望。好，记者在搜索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的网友晒出吃生豆角的视频照片，声称要尝试豆角减肥法。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就曾经有很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吃豆角中毒的经历啊，而这种中毒式减肥也已经流传多时了。对此，医生提醒，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它不是脂肪啊。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呢反应大，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就高温嘛，出汗也多，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没有煮熟的豆角，它里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啊，里面它这个皂苷呢，还有这个红细胞凝集素啊，这两种毒素是很危险的。皂苷的话，它是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胃道，引发恶心、腹泻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那么红细胞凝集素，它就是用于我们的血液，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头晕呐、四肢麻木啦、出冷汗呐这样的症状了。所以说豆角必须要煮熟，熟透它。建议就是加热15到16分钟煮，然后油煸的话，你炒的话建议就是10分钟，这样可以破坏两种毒素啊，就可以放心食用了。还好我吃豆角，我喜欢吃那种软乎乎的，尤其是干锅这个炒，我就喜欢把它炒到非常软烂，我就觉得很入味很香。但这玩意儿吧，它真的是减肥路上的绊脚石，这个热量太高了。
1: Deep in the jungle, in the land of adventure, lives Tarzan.
2: Oh, yeah. I am Jane,
0: 现在人真的是减肥有时候减魔杖了啊！网上各种邪修减肥，那张口就来，毒豆角减肥，这对吗？我这么想减肥的人，我都没有想过说要吃毒豆角减肥，天哪！夏天这么凉，难道没有商家考虑一下为女性同胞制作一些暖宫的饮品吗？有啊有啊，你可能你要点，但这玩意儿一般我感觉不太好喝。那有啊，之前不是中医奶茶，然后那个有一些饮品店它有什么姜黄茶，它甚至有那种瓶装的超市里面的，但是有没有用呢咱就另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饮品店，它热的那种什么姜枣茶，什么淮山红枣，反正都有的啊，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太留意，我们就光顾着哐哐喝奶茶了。好，收回到我们这个毒豆角邪修减肥法啊，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豆角煮熟了再吃，不要为了减肥咱们误入歧途啊。就是说了，我在想有时候有一些博主真的，他们有科学的去对待减肥这件事情吗？什么一天吃一顿啊，早上你就吃俩鸡蛋，你晚上可以哐哐吃鸡的全家，你只要控制热量，你一天你就吃这一顿都没事儿。什么不吃碳水，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啊。你说能不能瘦呢？也许也可以，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这么做，他们就是这个我们说计较这个热量缺口嘛。那你制造这个热量缺口，你给它整好，你一天你就只吃自己喜欢的，那你就只吃螺蛳粉，你啥都不吃，你可能那个也能瘦。但是这个健康嘛，它不健康，而且它只是基于差不多类型的这个身体。那有些朋友的身体不适合这么减肥。每个人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呢，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不要在网上看那些毫无科学依据、张口就来的那些科普。哎呦，说实话，有时候看到这些博主，他们真的很瘦，然后又漂亮，又有腹肌又帅，然后那个，怎么就说出来的话，怎么就让人，哎呀，这么的没有安全感呢？他们可能只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自己减肥成功后的经验，你可以参考，但是呢不要完全相信。你也可以试一段时间，你看这个它可能不适合你，咱就赶紧转换啊。但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你看我 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从100斤是吧？啊，已经减到快200斤了。所以啊，怎么说呢，科学减重啊，科学减重啊，这两年不是一直都是全民热议的健康话题吗？你像从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大家对于身材和这个健康的重视程度是大幅的提升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但是在实际的减重过程当中，有些人就可能误入歧途了，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区，只盯着体重的数字，不看体脂和这个维度的变化。但是呢，体脂率它才是更核心的目标嘛，对吧？指标嘛，你过度节食，你完全不吃，这个主食，不吃脂肪，你靠给自己饿瘦，它当然能瘦。可是往往收获的就是短期的效果，建议将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循序渐进，在体重管理上慢有的时候就是快。如果说长期的热量缺口过大，身体它会下调基础代谢，分解肌肉功能，就容易引发这种报复性的反弹。然后你这个极端的断碳或者是零脂饮食，它就特别容易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呢，优质碳水和这个脂肪咱们该吃还是得吃，肾功能正常的人群也是需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的。还有只做有氧忽视力量训练，不注重这个休息，减重计划容易事半功倍。人家说睡眠不是减重的可选项，而是代谢、食欲、恢复3条线的交汇点，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知识如此扎实，但是我自己却减不下去的原因啊。体重管理它其实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这个目标咱也不用定得太远，你反馈来得太慢，你可能就没有目标。你减20斤听起来就非常激励人，但是呢，你前2周你这个体重丝毫不动，那常态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大脑需要及时的反馈才能够持续的投入，而身体偏偏就是一个慢反应的系统，你没办法呀，你别跟他对抗。还有就是过度的消耗决策力，有时候也是不好的。我们每一餐都要算热量，选食材，抵抗诱惑。哎呦，这种自我管控的这种有限的资源哈，你说有时候我们工作都累死了，这个情绪低落了，这我都啥都不想想，我就想吃了。然后决策力先崩盘了，暴食、暴饮、暴食就跟着来了。我真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减肥一个月当中，可能减个半个月，剩下半个月都在吃。我有半个月，我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我说我今天我要控制热量，我要这那，我不能吃任何的饼干，我的奶茶别约我不喝。好了，到了尤其是女孩生理期，我们女孩们应该都懂哈、啊。生理期前后，哇塞，那你能吃下一头牛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就不要太苛待自己了，把少吃当成唯一的手段也是不可取的。还有就是切勿掉入这种完美主义的陷阱。有时候可能我们加班、社交、情绪低谷的时候，旧的饮食模式它是自动运行的，新习惯如果没有嵌入到具体的场景当中，很容易在压力下被挤掉。还有很多朋友嘴馋的时候，哎呀，那算了，我买个零糖零脂食那个减肥食物吧，啊，奖励自己零糖零脂的零食或者饮料。但食品标签上面的零糖零脂现象咱们以前也说过，对吧，就不多赘述了。零糖它不等于没有糖，零脂它不等于低热量，零卡它不等于无能量。兄弟姐妹们，咱们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对，而且呢，长期喝这个零糖饮料，它并不健康哈。我最近看到说，它还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医生表示呢，非糖甜的这个甜味剂也会对体重控制、肥胖等等有一定的影响，不能因为它不含糖而无节制的去饮用。长期无节制的饮用这类饮料，

0: 摄入大量的代糖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糖已经进入到人体，从而呢促使胰岛素大量的分泌，长此以往，那就将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一辈子那么长，咱们还是对自己好一点，科学减重，科学养生吧。
1: And so they got funky, but will Tarzan have Jane? Stay tuned.
0: 我们这个英文名挺长的啊。今天不说世界杯了，明天再说吧，要不？今天没准备啊。今天本来想说的，然后是什么一件什么事情给我打断了，我本来想去看一看的。说实话，今年世界杯真的没好好去看过，不像以前我啊跟小伙伴们是吧，那个喝哈着小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哪个队进球了就开始欢呼了啊。今年没有这样的感觉，确实是没有。第一是没空，第二确实他的这个时间对咱们极度不友好。要么你在上班的时候，我不能在上班的时候，老板搁前面，我搁那里 ，yes， 哇塞，进球了，呜呼！啊，老板以为我不管你是谁，赶紧从马小闹的身上下来。但是我们之前经常我会看到，就是最后出了这个比分的时候，我一般我会跟大家说一说啊，稍微的说一说。但我想的是咱也不能老聊世界杯呀，是吧，咱也不能老聊啊，我已经聊了好久世界杯了啊。等那个明天吧，明天我们看看最终的这个赛况啊，我好好去看看啊，看看球赛，看看最近这两天。哎，今天不是那个谁说内马尔是上场了对吧，是什么啊，得分了，瞟了一眼，没认真去看。好，我好好那个做做功课，明天再跟大家说了啊，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到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雷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有所缓解。28号到30号多云为主，天气再趋炎热，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御雷雨天气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如何摆脱低价内卷，稳定出海供应链，保障交付品质，提升全球竞争力，是当下深圳制造企业共同的发展难题。近日，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深圳工会总会、深圳市为民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院在海纳百川大厦举办可靠性赋能制造护航企业出海专题活动，以专业赋能为制造业出海提质破局。鹏鼎控股、影石创新、艾比森、西浩智能等30余家企业的60余名高管参会，多位行业专家现场分享实战案例与落地方案，搭建起产品提质、供应链升级、全球化布局的交流对接平台。昨天起到9月30号，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组织各街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联合开展2026年暑假期间整治劳动就业市场、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呼吁广大学生家长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高薪诱惑，选择合法、安全、有保障的

提前共庆七一。此次活动通过将主题党日与慰老服务相结合，让高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下一步，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服务项目。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6月24号，深圳市公安局发布公告，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有关规定，该局决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723名，其中勤务辅警1692名，文职辅警31名。应聘人员可通过深圳市公安局互联网门户网站或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深圳市考试院专栏查阅具体的招聘单位、职位、人数和报考资格条件。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25号10点到6月30号12点。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收藏。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就这天山黄河深度，等太阳平展雾，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牡丹仙泉去了秋来，就一剑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分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秋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随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0: 现在制造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的投苗到现在的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国内消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黄海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出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又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3: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4: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3: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5: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3: 有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5: 游弋式的了，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

0: 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工团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货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0: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3: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4: 继续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自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成立第一个少年起诉组以来，未成年人检察大致可划分为萌芽探索、快速发展、持续深化、全面提升4个阶段。40年来，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社会调查、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不断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
5: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40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

0: 特殊制度，被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举例说，
1: 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核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2020年五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
0: 2014年12月，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民政部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开展监护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

0: 行的意义。2018年6月，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列席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会议，就最高检抗诉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发表意见。最高法采纳全部抗诉意见，齐某由10年有期徒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宪杰说，
1: 以本案办理为契机，2018年10月，最高检就加强校园安全建设、预防性侵害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问题，向教育部发出了1号检查建议，系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社会治理检查建议，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抄送省级人民政府同步落实，持续推动了平安校园建设。
0: 2018年2月，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签订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4月，在全国40个地区开展首批试点，后扩大至80个地区开展示范建设。2022年，最高检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地。随着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发布，各地检察机关依托司法社工等力量，规范开展社会调查、核实成年人到场、心理干预、社会关护等工作，有效提高了精准帮教质效，教育挽救、关爱救助了一大批涉案未成年人。作为专门研究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专家，也是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挂职副厅长的席晓华介绍，
2: 2025年以来，最高检呢与中央社会工部连续2年，每年在5个地市部署开展全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综合促进项目，为全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长远发展提供了借鉴的样本。比如说呢，在江苏省的苏州市，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制定本地的服务标准，开发数字未检平台分级干预模块，实现社工服务线上派单、线下落地，并依托市委基层社会治理3年专项的行动，为司法社工提供更多的应用的实践场景。
0: 报告指出，我国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2018年以来起诉 34.9 万人，同时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53.1 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发放救助金8.6亿元。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认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的发展，既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格局的深刻变化，其本身也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了这一进程。
3: 从地方探索到全国一盘棋，从单一刑事案件办理发展到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综合履职，应该说未成年人检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未成年司法制度中最具活力、最具生长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我们用40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既立足中国国情又符合未成年司法规律、既彰显法治力量又饱含司法温度的发展道路。
4: 继续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着什么后果？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0: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啊，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
1: 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继续关注，投送简历是很多人迈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公司运营的日常情况是投资者做出决策考察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简历中虚构自己的家世、企业招募演员、冒充员工撑门面招投资，这些行为面临着哪些法律风险，又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3: 爱情剧《许我耀眼》中，许岩因自小被父母抛弃、忽视，是外婆将她养大。她不愿意将父母的信息填在自己的简历中，但是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却说，这项内容必须填，因为可以反映应聘者的家世。

0: 你方便问一下你父母的职业吗？
1: 我们家开理发店。
0: 那还是不要填了，这么写的话就减分了，但是空着又不行。我给你个建议，你就填国外经商。你放心，这种情况啊通常无法核实，比较保险。
2: 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
3: 剧中许岩求职过程中，简历上需要填父母姓名、职业。许岩说自己的父母在老家县城开了家小理发店，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建议他填国外经商。不如实填写简历有哪些法律风险？
4: 投送简历是求职者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是否能满足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是否能遇到伯乐，简历的作用很重要。如果父母在县城开了个小理发店，却写在国外经商，会面临哪些风险？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官施章义分析。
5: 如果劳动者在应聘过程中对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如学历、工作经历等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该行为导致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即使简历造假的劳动者已工作一段时间，如果劳动合同因欺诈被确认无效，用人单位应当参照本单位相同或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支付工资。
4: 求职过程中，学历、工作经历、资格证书等要么会成为找到心仪工作的敲门砖，要么会成为无法逾越的入职条件。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颖华指出，如果这些信息造假，可能构成欺诈，影响以后就业。
6: 这简历造假呢，看似是获得心仪工作的捷径，实则暗藏隐患。它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还可能触犯法律。因为不诚信行为被记录在人事档案中，影响今后的职业背景调查和就业机会。
2: 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拥有160多人大家庭。经历了三轮融资，业务也成功的从国内拓展到了海外，像纽约、伦敦和渥太华都设立了分部。
7: 周总好。
2: 哎，而且最近刚刚跟德国的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
3: 周泽远宣称自己是新型医疗科技公司创始人，拥有20年行业经验。实际上他以每天500元的薪酬招募所谓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表演忙碌给来参观的投资者看，他的资金链马上要断了。这样的行为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4: 剧中许岩一到周泽远的公司，就看到显示高科技原理的展板，员工有的忙着打印资料，有的在打电话解答咨询，看上去公司的业务量很大。而细心的许岩却发现工位的文件夹里全是白纸，还听到员工在卫生间打电话邀请同伴来这家皮包公司轻松赚钱。施章义分析。
5: 剧中周泽远作为公司创始人，虚构公司经营良好的假象，他的根本目的是使潜在投资者基于虚假信息做出错误判断和投资决定，这样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即使因故未实际骗得财物，他策划实施骗局的行为仍可能因诈骗未遂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剧中周泽远有意与富太太一起出现在一些商界名流聚会上，使得一些人轻信他的说辞，投资给他。这些投资能要回吗？马颖华说，受骗者可诉请撤销投资合同。
6: 我国民法典规定呢，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受欺诈方呢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像这个周泽远公司通过系统性的造假行为向投资者传递了虚假的经营信息，它就可能构成民事欺诈。而投资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签下的投资合同也属于是可撤销合同。
4: 不仅如此，周泽远的公司虚构经营状况、伪造办公场景的行为构成虚假商业宣传，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5: 商业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任何试图通过欺骗手段获取投资的行为，不仅违背基本的商业道德，更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相关监管部门可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哪些做法，求职者要提高警惕？马颖华说。

0: 比如说吧，这个用人单位要求无薪试岗，干完活以后以试岗不合格等理由不支付报酬，这个实质上就是用人单位在规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这是不合法的。还有就是比如试用期随便定也是不可以的，通常试用期应当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即使是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他们的试用期呢也不得超过六个月。如果公司说试用期后再签劳动合同，这也是不合法的。试用期呢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的期限内。还有就是试用期内如果公司不缴纳社保，这就不仅不合理，而且也是违法的。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处于试用期为由免除法定缴费义务。
1: 本期法眼提示，无论是个人求职时的一纸简历，还是企业融资时的一场表演，诚信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简历造假不仅可能让到手的工作机会得而复失，更会为职业信誉染上难以抹去的污点，而公司虚构经营状况则可能从民事欺诈滑向刑事犯罪，最终面临法律的严惩。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3: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2: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4: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3: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2: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5: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2: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6: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7: 深圳 ，Let's dance！
2: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8: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9: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0: 小姐啊，这晚高峰也太堵了，咱们这都在路口等了两个红灯了，再这么下去赶不上客户的签约会可就麻烦了。
11: 别急别急，晚高峰堵车这是常事儿，安全第一，你看前面路口的车排得挺密的，慢慢跟着就行了。签约会咱们提前跟客户沟通过，晚几分钟没关系。
10: 你听什么声音？
11: 好像是救护车，
10: 好像从咱们后方过来了，可咱们前面就是红灯，怎么让啊？要是变道让行，万一被拍违章还得扣分罚款。
11: 别想违章的事，救护车拉的是病人，每一秒都关乎生命，这时候必须得让行。
10: 可这前后都是车，我也没地方让啊。
11: 咱们可以采用45度让路法，一步一步来。
10: 45度让路法？
11: 对，你往左前方挪一挪，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跟前面的车保持点距离，咱们往左前方45度开一点点，慢慢来，别急别急，稳住。
10: 哎，你看咱们右边的车好像也在往他们右前方挪动。
11: 对，咱们左右两边都朝各自的斜前方45度挪一下，这样原来平行的两排车就像张开的剪刀一样，中间自然就会腾出一条1.5米左右的通道，那刚好够救护车通过。
10: 真的， 没想到这样中间还真的空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就这么丝滑通过了。佳姐，你这办法真灵。
0: 45度让路法是现代交通文明的生动注脚，是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更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践行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以精准的操作规范破解了拥堵路况下紧急救援的通行难题，通过科学步骤

0: 让原本停滞的车流化作有序避让的生命通道，用微小的方向盘转向，承载起对生命的最大敬畏。推广45度让路法，就是在筑牢生命救援的快速通道，就是在传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共识，为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交通环境，为建设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注入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嗯，今天是周五哈，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嗯，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深圳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气温27到32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今天到28号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那29号到30号受到加强的副高的影响啊，降雨会减弱，多云见阴天，见中有雷阵雨。展望7月1号到3号，深圳转多云为主，局地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所以呢，近期哈还是比较热的，加上会有雷阵雨的影响，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御雷雨天气给大家出行带来的影响了。
1: 没错，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和小西小米一起来实时互动啊。
0: 嗯，
1: 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昨天一整天就你感觉闷热闷热的，但是它白天又没下雨。
0: 对，
1: 昨天晚上下了一阵大雨。宝安下了吗？
0: 下了，
1: 是吧？
0: 那昨天这场雨大家都有感，但是很快就过去
1: 了。
0: 对，算是阵雨哈，真的很突然。因为我记得我有拖延症，我一直没有收衣服，然后突然间大雨来了，我想赶快把衣服收进来不然白晒一天了哈。所以这近期天气是比较多变的，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哈。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又到了非常期待的周五，哈哈，我们聊些什么话题呢？
1: 今天周五，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
0: 对，
1: 很多中考家长今天啊，特意把工作就是安排开，然后呢，专心的陪孩子中考。
0: 对，比如说我们的佳姐是吧？
1: 我有做家长真不容易，真的。
0: 是的，
1: 你看陪伴孩子9年嘛。
0: 对，
1: 是吧？9年，然后
0: 中考之后过3年又要高考了，
1: 再过3年又要高考。这些年真的是就是跟着陪着孩子早起做早餐，就是哇，就真的鞍前马后的，
0: 生活中都被小孩其实已经给纠正的比较规律了哈。
1: 是的，
0: 一起早睡，一起早起。
1: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司机朋友啊，路过各个考点啊学校一定要注意，不要鸣喇叭。
0: 对，减速慢行。
1: 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你觉得是要买便宜一点的，还是要买贵一点的呢？到底该妥协性价比，还是忠于高品质呢？
0: 又是买东西哈。
1: 对，有人会说那种高频天天用的，它损耗会比较快，那它经常要买新的嘛，
0: 坏得快。所以没必要买贵的。
1: 对，他觉得平价够用就好了，省钱才是王道。但也有人说贴身高频的好物，每天你都要碰到它，长期使用，贵的用料就安心，质感也

0: 比较耐用，省下反复更换的麻烦，反而更省心。
1: 哦，
0: 那些高频的这种所谓的快消品，我们想一想，日常相伴的，比如说像牙刷、水杯、拖鞋、收纳、洗护小件、桌面日用品等等。
1: 嗯，
0: 你们的消费观其实就很直观了。
1: 对，
0: 你的消费观是属于那种高频刚需的小件买便宜的凑合用一下，还是一步到位买贵的好的，
1: 直接买贵的。
0: 聊聊你的消费选择，说说你的理由。
1: 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哈。高频使用的小东西，要买便宜点还是贵一点的，到底该妥协性价比还是忠于高品质。
0: 这个小新你是怎么看？
1: 我得看具体的东西，像你刚刚有说到一个牙刷，我就想到我早年，我们不是现在都用那种电动牙刷吗？
0: 对啊，
1: 以前每次更换电动牙刷刷头的时候，真的，比如说我买的是比如说是小米吧哈，这个品牌，我一定会去它的官网购买。其实官网购买还挺贵的，可能69块钱才三支。然后三支，像我的话，如果
0: 它那个牙刷也就才99啊。
1: 对，它那个刷头其实官方更换
0: 69三支，
1: 举个例子，对，不是很便宜。然后像我的话可能2个月会更换一次。然后它一年下来也有一定的费用。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个使用的这么快，有点没有必要在官网买，我就打开了某多多。
0: 然后呢，
1: 果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69块钱可能8支10支都会有。但是呢，其实你用了也会发现它确实它不是那个原品牌的。但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介意，会觉得哎，会不会用了效果不好，但用多了发现好像效果差不多。所以我就不会说在牙刷刷头这里花费过高的一个价格，会觉得像你刚刚所说的，我定期是要更换的，会找平替这种。
0: 会找平替，
1: 对，
0: 你是可以接受的。
1: 某多多这个不就找平替了吗？
0: 但你刚刚说使用感受啊，
1: 使用感受它不一样，它刷头一定不是原装的嘛，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但也能用，也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我用习惯了，感觉也分不出它的区别了。所以当时会觉得这一块，我会觉得高频日常使用的，然后它都能把牙刷干净，然后我就不会太纠结它的价格，会买便宜的，一律买便宜的，
0: 这样子。
1: 对，
0: 你会选择那个经常换，
1: 经常换，
0: 但是你要经常购买这个动作。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车友们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
1: 有人很关心小闹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先。
0: Cassie 他说到鞋子，买自己穿的舒服的，当然也要看性价比。
1: 对，鞋子这个我个人会觉得确实你穿在脚上，
0: 鞋子不算高频吧。我觉得我们买鞋换的频率不是很快。
1: 那是因为你鞋多好吗？那是因为我们鞋子多，你这个穿两天那个穿两天，你根本穿不过来。你要知道很多男生
0: 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个鞋子质量好好，穿了好久的感觉。
1: 我那天刷某红书哈，就有个女生分享他们家的鞋柜，那一整个鞋柜都是她的鞋，各种款。她说我家另一位，就她老公，就三双鞋，一个是夏天穿的，一个是冬天穿的，
0: 拖鞋，一个运动鞋，
1: 对，一个夏天冬天都能穿的，就三双。所以你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鞋子肯定就属于要买质量好一点的消耗品，你不然熬不了这么久。所以我们总有种错觉，哎，我们好像买的鞋子质量很好，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穿的频率没有很高。你可能一双鞋一周就算穿它两次，那别人一周可能穿个5次8次，那你看是不是这个频率使用频率就完全不一样。
0: 没错，但是也确实是啊，就是像我们日常通勤的鞋，在深圳吧，比如说开车要自己自驾开车，你真的你穿鞋你一整天你的步数都不会超过3000步。
1: 对，但还是要舒服。
0: 对鞋子的损耗或者说鞋底的磨损都不会很大，因为我们不是说经常要外跑的那一种。
1: 对对
0: 对，但如果说对于要经常比如说销售啊，或者说带顾客啊，或者干嘛要走很多路的这一种，对鞋子损耗就会高一点。
1: 是的，
0: 万事随缘说买贵的，贵有贵的道理，买贵的就是
1: 买道理，贵有贵的道理，买贵的就是买道理。
0: 稍等一下，我们有点卡住啊，不好意思，我看一下万事随缘说什么。万事随缘说买贵的就是买道理。
1: 对，贵有贵的道理嘛。英之梦他问，他说小闹要去哪个部门，会不会离职呀？熟悉的马小家族一个个都离开了哈。
0: 没有啦，小闹只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在 AI 工作室跟小明一起共事，我们两个小伙伴。
1: 其实确实现在马小家族最后留下的 就是还在广播的，就是我跟小米了哈。我们那天还聊，早年的时候他是晚高峰，我是早高峰，我们一早一晚，没有想到最后坚持到了，真的坚持到了最后。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想到没有离职哈，
0: 没有没有，
1: 只是工作业务上会有调整。
0: 是的，
1: 对，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风声男。他说用在脸上的一些东西
0: 都会用好的，
1: 他会用好的，比如说卸妆啊，洗脸巾啊，
0: 面巾啊，
1: 面巾这一块儿，嗯，哎，这个我也有点不太一样。早年就是我刚毕业那会儿，我也会觉得用在脸上的东西一定要很好，就比如说粉底液、眼影，还有嘴上啊，嘴上可能会吃进去，也要用好一点。哎呦，但现在不会了，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买的很多口红就几十块一支，眼影也是。然后我甚至我前段时间很纠结我的遮瑕，我就想着我怕我买了贵的我又不会用，我就买了60多块钱一盘的遮瑕盘，真的就60多。然后又想买那个修容笔，
0: 我拦住他，我叫他别瞎买，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平常就是我们俩上早高峰很少带妆上早高峰，
1: 我的那个卸妆液，
0: 我们5点多钟起床根本没有时间来化妆，除非说今天或者说中午晚上我们有约会，或者说有聚会可能会化个妆，
1: 对，
0: 但是我们也不是化精妆的那一种人。哎呀，又要眼影，又要修容啊，又要那种，其实无非就是打个粉底液，然后
1: 涂个口
0: 红，
1: 涂个眉毛，
0: 画个眉毛。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些很细致的化妆品，你买了之后，你用的频率又不高，
1: 对，
0: 然后它还有保质期。
1: 对，化妆品是有保质期的。
0: 对，所以你一买的话，你买贵了，你觉得很可惜。我们之前那次聊到口红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觉得因为它可能会吃进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买牌子。
1: 对，
0: 结果发现我的化妆盒里面那些所有的大牌的口红没有一支用到了三分之一没有用到，甚至还有一些都还没有开封，它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1: 了，
0: 我觉得很可惜。你想一支也要300-400耶，
1: 对，
0: 妈呀，就觉得
1: 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1: 我现在也是，就是它颜色如果好看的话，我会找平替。就关于口红这一块，
0: 现在我都用什么Into You，
1: 我也是。还有那个上次你玩的那个唇刷，我们什么牌子来着？粉粉嫩嫩的那个，60块一支。
0: 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
1: 也是一个国产的哈，
0: 橘朵不是？
1: 对，好，对对，是橘朵，橘朵
0: 是吗？我有点忘记。
1: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你在很多商超，他们这种平价便宜的化妆品，它也会有专门的门店，你就会去试试的好看就会买。
0: 对，来看到万事随缘，常用的频繁用的买便宜的东西，其实是花费最贵最多的，不常用的东西买便宜的，学经验
1: 花钱
0: 少。我其实还是挺认同的，但是要看你是怎么来去算这笔账。
1: 对，
0: 有车友说，他说我爸前一阵买了一个很便宜的小蒸锅，特别难用，蒸汽一上来整个把手都很烫，哇，每次端锅都非常狼狈。后来我妈直接给扔了，又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把手是冷钢的，所以怎么蒸它都不会烫，锃光瓦亮，哪里都特别顺滑。其实价格上也没有贵很多，但每天用的时候体验感就有很大差别。哎，他说其实还不如一开始就买一个好一点的贵一点的，
1: 对，
0: 那个便宜的就纯粹浪
1: 费
0: 钱了。
1: 这种体验我也经常有，就一开始呢你是想着我想买便宜的东西先用用，用用着发现真的体验很不好，又会扔掉去买新的，就等于我花了 double 的钱去买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你提前要做好攻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很纠结，就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的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一些我该买这个还是买那个，可是这个便宜那个贵一点的这种事情上，你会很累。
0: 你说到点了，其实真正影响生活质量的东西，很多时候不是那些所谓的大件儿，而是你每天都会接触 N 次的小东西。比如说像女生，我们平常用的发夹、鲨鱼夹、拖鞋，
1: 每天穿
0: 啊，毛巾，
1: 每天擦，
0: 保温杯，
1: 每天用，
0: 小家电，餐具，枕头，吹风机，
1: 对，
0: 是吧？充电线、拖把、内衣、键盘，买的时候图便宜，但是使用频率又很高，所以它总坏，又不好用。
1: 是的，
0: 那么用的时候就会很烦躁，你就总会在换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搜索，
1: 我该买哪一款了？现在
0: 你浪费更多的是钱跟精神能量，所以我们很多能量都在那种眼花缭乱的搜索当中被吞掉了。
1: 是的，是的，我以前真的，我买一件东西，我会各个平台对比，然后不断的去刷刷刷，真的很耗费你的精力跟能量。但他刚刚有说到一个，比如说吹风机，我也 也是有感受、
0: 嗯、啊。吹风机是
1: 像女生
0: 家也是一次到位的。
1: 对，女生头发比较多，我记得当时我是还先买了一个某米就小米的吹风机，也不怕说
0: 现在要排又要开始吐槽了是吧？
1: 对，但是真的不好用你知道吗？

0: 易发热，然后女生头发又很长很多，嗯，我吹一半她就要来一个那种保护，就是它太热了，嗯，它就会自动没反应
1: 断电、
0: 哦、你等它冷却了之后再用，然后每次对，所以那种小米那种那一款199吧，当时买了，它只适合男生那种可能发量少快的，它、嗯、还没有来得及发热
1: 它
0: 就
1: 吹好
0: 了，像我们这种长发根本不合适，嗯，然后我那天有一次洗的吹的就很生气，因为我有早高峰要早起，我要赶快吹完，根本就吹不完，短时间内
1: 你早上洗头
0: 不是晚上，我想早点睡、
1: 哦、晚上洗头、啊、
0: 对，早点吹干，嗯，我就怒下单买了莱芬，当时也是我第一次买莱芬，没有广告哈，然后我买的还是那个高配版，
1: 我以为你怒买戴森，
0: 戴森很贵，戴森怒不了哈，太贵了，
1: 莱芬比小米价格稍微高一点点，
0: 莱芬呢当时我买的时候它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说有199 293，它现在分的还挺细的，嗯嗯嗯，我当时直接买了比较贵的就599，算他们家品牌里吹风机比较贵的。嗯，你别说，现在三年了还很好用，呸呸呸，不能说东西好它会坏哈。就是我当时买了之后，到现在我会觉得性价比很高。就当时会觉得哇，一个莱芬我没有用过的牌子，600块一个吹风机哈，是小米价格的3倍嘛，嗯、会觉得有点贵、嗯。但你这样用下来，如果你可以3-5年不换的话，你平均到每一年，其实你是划算的。
1: 对呀、啊。
0: 再有个例子我又想到了，
1: 你说那个吹风机，我们家是一步到位嘛，我买了那个
0: 戴森，
1: 对，用了6年了，
0: 六年
1: 很好用，
0: 可以
1: 真的很好用，你把那个你每次买比如说单品的价格可能500-1000或者是500-600的这个价格，然后你现在已经用了3年，
0: 对
1: 你再想一下，那你平均到这3年当中可能你每个月花在这个上面的单品的价格，就它单价可能就会更划算。
0: 再比一个例子，我又想到一个，看到了手机，就早年其实很多人也会很争议，我是买一款2000块的手机呢，还是买一款8000-10000的手机，有人会觉得上万很贵、嗯、但是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苹果手机，其实我真的一次用我会用5年，嗯，5年你平均到每一年它的使用价格也就1000多块钱，
1: 你这款是
0: 我这一款是 iPhone 13，我打算换18，然后我上一款是 iPhone 7，7到13，我就是5年，它还真的还很好用啊！你别说，现在我感觉除了就是拍照的时候会跟17有明显的一个像素的区别哈，毕竟是旧款，但它的使用的感觉还是很顺滑的。
1: 就是你要用这个手机呢，有一个非常大好处，就是用苹果系统的话 ，iOS 系统，你只要不更新。嗯，你只要不更新它最新的系统、哦、你可以用的非常丝滑，
0: 但一般都会更新了，
1: 不建议更新，你可以慢一点跟，
0: 对、嗯、所以我会觉得你看一次18000是很贵、嗯、但如果说你能用像5年、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觉得平均到每一年也是很划算的。
1: 对，一样，这个朋友他说我的口红也是都用不到1/4，然后就过期了，我们也是
0: 一样的、
1: 哎、我真的觉得看着那些口红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0: 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是你很容易被种草，很多色号，然后呢比如说一个冬天可能买了3-4支新的
0: 口红，
1: 你就发现其实你用它们的频率哈，虽然每天你都用、嗯、但是你真的用不了很多。他说但是我依旧还是会选择在商场的专柜买大牌，虽然有点心疼、嗯、鞋子也是买大牌的，虽然步行少但是怕脚气，
0: 对，怕捂脚是不是。我小时候就会这样哈，就会觉得穿好一点，鞋子这一块确实是它跟包什么都不太一样，因为它直接是接触到我们的皮肤的嘛，
1: 对，就是你每天要接触要用的嘛，我也觉得就是一方面考虑性价比，还有就是舒适度，
0: 对，
1: 就是你要觉得这个钱它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嗯，欧阳他说我的东西都是超耐用的，真的不关乎是便宜贵的事情，他我有个中型的行李箱，我用了13年了，现在还在用，他现在经常就是弯折的地方可能会有点裂开，但是不影响使用，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嗯，还有一个是单人的蒸汽锅，可以炖汤、蒸饭、蒸菜、热饭那些，反正功能很多。里面水没有了之后，它会自动熄灯断电。35块钱用了10年，哇，
0: 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前两天因为使用频率有点高，这两天罢工了，因为进水了。
0: 我们今天所有人夸了自己家电器用的久的，一定要心里说3个没事没事没事。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家夸那个空调，以前还是那种早年的空调，是那种
1: 立柜的，
0: 不是立柜，是镶嵌进玻璃里面的那种空调。就早年90年的空调哈，当时我们家在用、哦哦、然后呢我们说哇这个，我当时我爸妈就去舅舅家说哇这空调真的好哎，嗯，从小七出生用到现在都还很好用，当晚回去就罢工了，真的就当晚。

0: 很搞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夸哈。
1: 有车友说，他说说实话我们家纸巾用的一直都是用德宝的，就觉得用这纸巾很有品质感，但是我们家车只开50000块钱的。
0: 就他属于贵的，他会觉得纸巾用贵一点品质会高一些，
1: 他觉得他的日常的消耗品他会用的稍微有品质一 点。
0: 你看这个我就跟他不一样，我家我不会用，我不会用德宝，哎，我觉得有点贵。
1: 我上次我们是在哪个地方吃螺蛳粉还吃什么，然后他们家的那纸巾就是德宝，
0: 柳山行，
1: 柳山行是用的德宝。
0: 你会发现我也发现了这个规律，
1: 真的很疼顾客。
0: 还有歌二也是一个连锁的螺蛳粉哈，
1: 也用德宝。
0: 对，就你会发现像这种连锁的好一点的，就连锁的一些螺蛳粉，它如果销量高的话，它纸巾真的会用的挺贵的。
1: 对，但我觉得挺好，这种让人实验就是体验感还不错。
0: 对，
1: 来看到下面就是车友，他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情况，就是关于消耗品是买便宜还是买贵的这个情况，他说是买床上的四件套，以前都是家里人买什么用什么，也没那么娇气说必须睡什么材质的，
0: 对，
1: 所以也没那么在意。后来自己买也就是几十的床单，200-300的四件套，一方面觉得也能用，另一方面觉得大几百的真的好贵。大概是2-3年前有一次逛商场，赶上了一个大牌子换季打折，标价上千，我400多就到手了一套四件套，面料舒服程度真的是躺上去就感觉到差别了，因为样式好看，每次更换的时候你就觉得心情也很好，就连当时送的那个拖鞋虽然标价也就40-50吧，但是现在还在穿，因为它防滑不硌脚，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0: 就等于因为一个打折买了一件比较好的四件套，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牌它确实是品牌溢价比较高，因为它是里面很多成本在里头嘛。
0: 对，
1: 就比如说它的宣传费用啊，它的比如说在一些大的商场的门店呢、
0: 是的，
1: 店租也很高，所以其实我们花这种高的价格也是在为这些溢价而买单。
0: 对，
1: 但有些人确实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0: 对，有人还会觉得比如说线下跟线上，线上会便宜一点嘛，哪怕同一个品牌，他会觉得线上买了之后就是跟自己线下试的感受不太一样，也会有这种。天，他说点外卖也要反复对比，好累哈。点外卖不是应该每次纠结吃什么所以很累吗？
1: 先想好吃什么然后再选。
0: 对，
1: 店铺
0: 我也试过看半小时外卖，最后算了还是不吃了，真不知道吃什么。
1: 来
0: 看一下。
1: 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哈，就是车友他说家里有2个女儿，头发又长又厚，什么按摩梳、气垫梳、王妃梳、檀木匠、牛角梳都不好用，后来将近300块钱买了一个就是国外的牌子的梳子，看起来非常简单，透明的塑料材质加那个梳 齿，但是非常好用，缺点就是掉到地上塑料很容易坏。
0: 300块买一个塑料梳，
1: 有点贵啊，
0: 我是舍不得的。对，
1: 他用坏2个之后，大数据给我推了名创优品的梳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使用感也一模一样，但是价格真的太香了，才10几块，你能信吗？
0: 所以他的例子就是告诉你，十几块的梳子跟300块的梳子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你这个我一听他300块还是一个塑料梳，我就真的不会去买。还有车友说是买好的不是买贵的，
1: 有道理，
0: 如果越贵越好，那你的鲨鱼夹应该是买奢侈品出的
1: 几千上万的智商税，
0: 对，会更好一些，但显然不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就具体的
1: 买品质好的。
0: 对，
1: 但有一些它的价格高不一定品质跟得上。
0: 对对对，就价格贵不等于品质好，然后呢价格低也不等于它品质就是不好，我觉得具体可能，但有一些坑可能还是得自己踩了才知道。就像刚刚那位车友说的，300块跟十几块的梳子，是不是
1: 真的？他刚刚讲到所有梳子前面有好几个我都拥有过，
0: 有用过。檀木匠的我也很爱用，就现在用起来也我也会觉得性价比很高。
1: 木梳嘛，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频次高的每天也就梳个几回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便宜的也很好用。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